北京时间10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本期的沈晴访谈节目。漫长的暑假呢，即将进入收尾，那不知道孩子们的暑假过得怎么样啊？到底什么样的假期才是充实而又有意义的呢？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小嘉宾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他是来自锦州市松山新区实验小学4年4班，那现在呢只有10岁的孙爱妮同学。那他呢是坚守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小小红色讲解员，也是深耕英烈寻亲、常年参与各类志愿服务的新时代少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孙爱妮的生活，走进她的公益故事，感受一位少年人的家国情怀。爱妮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爱妮，我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4年4班，同时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小小讲解员，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
0: 好，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咱们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实现同步收听。另外呢，就是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全程直播当中。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咱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和视频号的评论区来进行互动留言。特别呢，是对孙爱妮同学有什么样的话要说有什么想跟她交流的，都可以留言过来。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和爱妮一起走进了她的生活。哎，算起来是咱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爱妮是我们目前为止独自接受采访的年纪最小的一位嘉宾。那首先呢，介绍一下，除了你的班级呀、姓名之外，比如说有没有在班内担任什么职务啊？艾妮还有没有什么就是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哎，让大家能更多的了解你。
1: 大家好，我是孙爱妮，我今年10岁了，我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4年4班，在班级里面，我担任班长，同时也是英语课代表。在学校，我会帮老师管理班级纪律，配合老师完成班级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做老师的好帮手。平时我喜欢读书，读书开阔我的眼界。我还会练习中国传统武术，而且每天都会抽出时间练字。每个周末和暑假，我都会去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做志愿讲解员，也会抽出时间整理英烈资料，帮烈士寻亲。除此之外，我也会参加各类公益志愿活动，比如清理垃圾、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我觉得少年的时间不只是用来玩耍，还应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0: 这个回答特别好啊。在短暂的介绍中呢，我们感受到艾妮是能文能武啊，兴趣广泛，而且呢，对自己要做的事儿有明确的目标。艾妮是开学才5年级，但是公益之路已经走了好几年了，是吧？

0: 啊，那最开始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决定要去做这个公益呢？是家长的带动啊，还是说老师的组织？
1: 最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妈妈带我接触公益的，那时候我年龄还很小，没上小学，妈妈就经常带着我去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上小学了之后，老师也经常教育我们要心存善意，力所能及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最开始的时候，我也只是跟着大人后面参与，慢慢的我心里有了对公益的感想，一句温暖的话，一次陪伴，都能够给别人带去温暖。就这样，公益慢慢变成我自己真心愿意去做的一件事。
0: 小时候就和家里人去敬老院啊，陪伴这个老人，那段经历，对于艾妮来说，你的印象是什么？感受是什么？
1: 敬老院很多爷爷奶奶子女不在身边，平日里很少有人陪他们说话，我就过去陪他们晒晒太阳，唠唠家常，再给他们表演一点小节目，爷爷奶奶们就会特别开心。我记得有一个老奶奶，在我要走的时候，紧紧攥住我的手，舍不得松开。也是在那一刻，我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以后有能力要多去帮助身边需要帮。
0: 什么哈？我就是陪他们聊天啊，表演个节目啊，然后他们就舍不得我走，而且你的到来给他们带来快乐，而这种快乐呢，又让你自己也很快乐。这个是做公益的缘起啊。那后来呢？艾妮随着年龄增长，真的是在。
1: 我觉得这么做能够给别人带去希望，很值得，很有意义。
0: 那家里人也是支持的，是不是？
1: 对，我的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做这件有意义的事。
0: 除了捐出自己的零花钱啊，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艾妮挺打动我的一点呢，是在前两年啊，咱们这个葫芦岛建昌啊出现水灾的时候，还到路边去进行过公益筹款，是吧？
1: 对。
0: 那这个事儿，当时是怎么想的？
1: 就是那次上街筹款，我选择沿街进入每个商铺，以评委去
0: 因为
1: 的。
0: 那个时候，艾妮可能是一年级，
1: 对，那
0: 一
1: 时候
0: 年
1: 还
0: 级
1: 很
0: 很
1: 小，
0: 小很小，
1: 对，当时我心里挺委屈的，也会感觉泄气，鼻子酸酸的。但是同时，温暖的人和事也很多，有的叔叔阿姨愿意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最少的我遇到难处，我就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多筹集一点是一点。给灾区带去一份力量，也是这些陌生人的善意支撑着我坚持做完这件事情。
0: 就当时被拒绝了或者被质疑了，还是挺难受的。但是自己能够迅速调整啊。那阿姨替你去看过了，去年冬天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采访活动啊，然后看到了那个这个灾后重建的这个房屋啊，比原来要好很多很多了。所以呢，艾妮，你看，你当时做的事情，哎，它就开出了花朵。好，那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啊，咱们全社会，特别是成年人朋友，如果啊遇到了，在为这个社会啊做一些积极向上的事情的孩子们的时候，哎，咱们多一些耐心啊，多一些温暖的回馈。啊，既勇敢又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很厉害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说呢，艾妮做这个公益讲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在外地旅游的时候也会看到啊，一些博物馆呐，一些红色遗址会有这个学生啊在做这个志愿讲解。那么在咱们园的。
1: 最开始的时候是妈妈，她给我报名了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志愿讲解，我就自己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在我深入了解完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之后，内心受到很大很大的震撼。183名战士，最后只有37名存活离开了，有100多名战士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很多来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参观的游客，并不熟悉当年发生过什么？为了讲好英雄故事，我一遍遍背稿子，希望能把这段英雄故事清清楚楚讲给每一位前来参。
0: 和使用现场的这，比如电子讲解器，那种感觉还是截然不同的。回想一下第一次做讲解的时候紧张。

0: 其实挺紧张的，因为也是第一次讲解嘛。
1: 那大家呢？他们游客当时的这个面部表情啊，或者他们，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会影响你吗？
0: 就是有的游客听完之后神情就一下子凝重了，有的眼眶发红，但是面对那种不听我讲解的，他也不会打扰我，因为我想把这些英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 真好啊，从小就这么有使命感。辛苦吗？最多的时候每天讲几场？
0: 不间断，都有游客来。我们家在锦州最南边，而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在锦州最北边。我们家离遗址很远，来回路上就要耗费1个多小时。有一次赶上堵车，来回路上用了将近2个小时。而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并没有空调，夏天又热又晒。这个暑假我身上的痱子就没断过，虽然又苦发红，还有的人主动向纪念碑鞠躬，有的游客热泪盈眶。看到这一幕，我就知道我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了。这份收获是什么都换不来的，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也感受到了，都是不小的，这一来又一回的这个车程，是大部分时间是妈妈陪着去吗？
0: 妈妈、爸爸都会陪我去。
1: 都会陪你去啊，那是不是觉得他们也很厉害？
0: 对。
1: 理解你的想法，而且在行动上去支持你啊。山丹的花开说呢，你太厉害了。刘静也说朵朵好棒，朵朵是艾妮的小名啊，这看来是家里人给你留的言。还有山丹的花开说呢，班长你上电视了，咱们这是锦州新闻广播啊。如果说是通过手机观看的话呢，咱们这个是一场现场的啊，这个广播的直播啊，虽然不是电视，但是这个效果和上电视是差不多的。还有我们看看90后宝妈说，哎呀，这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他说从小做公益，长大肯定错不了啊。的确如此，其实不用等长，除了讲解之外，他还做了很多事儿。你看，比如说扫地，啊，清理地砖，然后有时候也在看一些这个战争题材的影片、教育片，擦这个展馆的玻璃，啊，然后有时候呢也会在这练练武术。哎，一会儿武术呢，我们请艾妮呢给我们详细说一说。有时候也会在这干脆啊，就是没有游客的时候，这是在写些东西
0: 写
1: 吗？
0: 作业。
1: 写作业啊，就学习公益两不误啊。还有呢，就是也看到艾妮有时候会，跟其他的这个志愿者一起有一些互动啊，真的特别好。在你这个说，跪在上面很认真的把这个擦得特别干净啊，就说除了讲解之外，其实你也在这里参与了很多义务劳动，或者说呢，就是有什么活需要干你就去做，是不是？
0: 是的，空闲的时候我会打扫遗址、擦拭展柜、清扫院落，浇水除草。院子里老枣树下的小书桌就是我平时看书写作业的地方。没事的时候我会在这里看《白老虎屯战斗》的纪录片，一点点读懂当年那场残酷的战斗。对我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遗址，更是我的成长课堂。
1: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面的一张合影，啊，这个合影，来大家看一下，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这张照片是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拍摄的，中间这位是白老虎连现任指导员王冰旭叔叔，另一边这位是锦州经理。
1: 这张照片呢，就是很有传承感哈，一代一代人传承着这种精神啊，为这个社会、为我们这个时代去服务，而且同时呢，这个你的王新立叔叔啊，他也是曾经坐在你这个位置上啊，讲述他当时的故事，特别是他98年去参加这个抗洪啊、抗洪抢险的故事。好，那么说了这么半天之后呢，我相信此时此刻通过电波或者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听节目的，一定有外地的朋友。那可能对于咱们这个要的，告诉大家呢，白老虎连啊，他们经历过什么？
0: 在1948年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为了解放锦州，东北野战军九纵队25师74团一营一连的183名战士，在连长陈仲耀门户，在9月25日凌晨，战斗打响了。敌人出动了一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不断发起猛烈进攻。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一连的战士们毫不退缩，他们沉着应战，等敌人靠近达20-30米时才开火反击。在最危急的时刻，他们做出了最坚定的选择。指导员烧毁了重要文件，连长砸坏了心爱的手表，4号员摔碎了军号，他们誓与阵地共存亡。面对敌人的劝降，他们响亮的回答，最后只剩下37位战士成功突围。为了表彰他们的英勇事迹，上级授予

0: 他们四大应聘锦旗，并将这个连队命名为白老虎连。白老虎连的英名从此载入了军史。
1: 色文化传承的力量。看看啊，这个大家的留言部分，静小宝说呢，艾妮平时就很优秀很踏实，有责任有韧性，同时有担当，老师希望你脚踏实地，眼里有光，保持热爱。还有我们看看，去看一看，也可以不期而遇啊，我们的孙艾妮同学。还有我们看到王新立队长啊，也特意跟你说了，爱你加油啊，爱你最棒。依然说呢，这个小朋友真的好棒。我有时间了，我有心情了，我去讲一场。一旦咱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契约之后，爱你就是很有契约精神的，是吧？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去做讲解？
0: 每周末和寒暑假都会去遗址做志愿讲解。
1: 每个周末都要去。
0: 对，
1: 那也就是说
0: 我心里也会羡慕，有的时候奔波一整天回家全身都会疲惫。但是只要站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院子里，一想到78年前那些年轻的战士，最小的就10几岁20几岁，他们把生命永远留在了战场，再也没有玩耍的机会了，也回不到家了。对比他们，我少玩一点，辛苦一点，累一点，真的不算什么。想到这儿，我也有力量继续坚持做讲解。
1: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爱你要一直去坚持做的。好，真的是为你点赞啊。就像雷锋叔叔说的那样，就是一个人做一次好事儿啊不算什么，难得的是一辈子坚持做好事儿。那爱你呢也是去一次两次，或者说去3次5次都不算什么，难得的是他真的把自己当做一个讲解员啊，真的把这个公益的事业呢当个事儿来办啊，所以送你一个水壶。收到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0: 收到水壶我特别开心，也特别受鼓舞。这个水壶时时刻刻提醒我，当年的战士就是背着这样的水壶在炮火中浴血奋战的。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

0: 史照进现实，而且形成了这种联动的感觉，是不是？那当时你的周爷爷送你画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嘱托呀，或者是祝愿啊什么的？回想一下七月份见面的时候。
1: 周爷爷把这本画册交到我的手里，我向周爷爷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嘱托。
0: 嗯，
1: 我会继续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
0: 嗯，虽然是我们常听的一句话啊，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我们也知道咱们锦州是一个英雄城市，但是啊，要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个事儿，还是需要一些功夫的。那你是怎么理解你自己的这个话的呢？就是争做红色传承人啊，讲好锦州的英雄故事。
1: 我是一名小学生，力量有限，但是我生长在英雄的城市锦州。先烈们为家乡流血牺牲，前辈们不计得失守护遗址，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讲好锦州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传递正能量。
0: 嗯，就是虽然年纪小，虽然我能做的事儿未必是那么轰轰烈烈的，但是一定会坚持去做，是吧？做好每一个小事儿，嗯，汇聚成呢所有的这种红色传承。好了，我们来看啊，大家的留言当中有很多，像这个磊说呢，白老虎战斗很惨烈，只有37位战士幸存。另外呢，磊还说呢，爱你小朋友太棒了。九月份是不是五年级了？对。啊，开学之后才五年级，我也觉得啊，孩子真的很厉害。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仅仅是啊做了这个讲解啊，我还觉得这个事儿如果放在我小时候好像也可以。但是艾妮还做了一个，我觉得放到现在我也未必能够坚持下去的事情，那就是为英烈寻亲。这个活动叫做战旗永驻千里寻亲。其实简单来讲呢，大家都明白，就是一些只留下了名字，可能还有一些什么部队番号啊，但是并没有回到故里的，没有跟亲人联系上的啊这些英雄。那有一批志愿者呢，也包括像咱们辽沈战役纪念馆啊等等，和一些公益组织每年也都在做这个寻亲的事情。那么小小年纪的你是怎么决定也要做这个事儿的呢？
1: 当年战况紧急，连队被迫烧毁了画名册。如今78年过去了，在白老虎屯战斗中牺牲100多名战士，现在我们能够查到名字的只有25位。
0: 嗯，
1: 我非常想为他们找到家人。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有寻亲思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后来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对我进行培训，手把手教我如何为英烈寻亲。他教我如何登录中华英烈网查询烈士信息，教我核对比对烈士档案，在一步步梳理有效线索。跟着王叔叔学习之后，我慢慢掌握了方法，也理清了思路，就正式开始为这白老虎连新生的25位英烈找家人。我希望我能帮助牺牲的英雄早日找到亲人，送英雄回家。
0: 那么目前来说有找到的吗？有寻亲成功的吗？
1: 有。
0: 已经有了。
1: 对的。
0: 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1: 有
0: 没有遇到过困难？
1: 这条路走下来其实很不顺利，碰壁是常有的事儿。
0: 因为其实可以想象哈，70多年过去了，那么当年呢，这个战士的这些烈士的后人，他可能不是在我们想的那个原籍的那个位置了，所以想层层去联系，然后中间找一些辅助是挺难的，是不是？
1: 对。
0: 我听说，艾妮和妈妈还找到了一个挺独辟蹊径的路，就比如说这个烈士呢，他的籍贯。例如说啊，是北京的，那如果官方渠道联系不到，就去联系一些呢他们当地的这个网红大咖，对，去找寻他们的帮忙。那这个部分有没有过给你很好的回应，就拿你的这个请求当做一个事儿的，有过吗？
1: 有。温暖的人和事很多，很多人愿意帮忙去找，去联系更多的人。
0: 嗯嗯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朵朵你比较难忘的是什么？有没有那种偶然的，一些巧合呀，或者什么的？哎，一下又碰到了一个这个线索，有过这个过程吗？
1: 有，
0: 也有，啊，
1: 对，
0: 方便和大家讲一讲吗？还是决定先保个密，是不是？这个是朵朵平时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工作啊，因为你看孩子欲言又止的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是受过委屈的，也是有过失望的。虽然有惊喜，但不多，因为寻亲，你别说是放在一个小朋友的身上啊，就咱们去做这个事情，可能每天打几十个电话，一无所获是一个常态，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这个电话是自己一个一个去打吗？
1: 对，先查找信息，然后对接当地退休金事务局。
0: 那这个都是自己去完成。
1: 爸爸妈妈也会帮助我，鼓励我。
0: 紧张吗？打这个电话的时候。
1: 最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我很紧张，说话都磕磕巴巴的。现在我已经打了近100通寻亲电话了，对接当地退休金事务局。这条路走下来并不顺利，碰壁是常有的事儿。有的线索查着查着信息对不上，直接就断掉了，前面的工作都白做了。有的沟通之后没办法取掉档案，还有的听我是小孩儿就直接拒绝沟通。每次满怀希望拨出去电话，最后得到的却是失望，心里会很难受。但是每次我都对自己说。当年英烈们面对枪林弹雨都没有退缩，我不能因为几次碰壁就停下脚步，继续调整好情绪，查找下一条线索。也是在一次次打电话的过程中，我的表达能力得到锻炼，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寻亲这件事的艰难。
0: 我觉得你的逻辑能力也开始增强了，是不是？会发现，哎，原来这个地方，包括你的地理常识啊什么的，也在这个过程中弄明白了。和过去爸爸妈妈什么开着车呀，或者你们坐飞机出去玩的时候，那种获得的地理信息是不一样的。这是你自己主动去发现的。那每天得拿多长时间去做这个前期的大案梳理呢？
1: 每天用时不一样，我会先把作业写完，然后剩余的时间整理英烈资料。反正现在休息玩的时间都用来为英烈寻亲，虽然会占用玩和休息的时间，但是一想到英烈们还没有回家，我就愿意拿出这些时间做好这件事情。
0: 每天都要去做一做，而且可能每一次都会积累一些经验值，是吧？觉得哎，这次我就又找到一些技巧，但实际上啊，这份对比查找辨别的过程，它其实是很枯燥的。艾妮会觉得这个事情很累人吗？或者中间有没有过，今天不太想弄了，有这个时候吗？
1: 有，就是每天都对着屏幕一条一条翻看档案，对比番号、地名、牺牲日期、牺牲地点，重复同样的工作。说实话，就是也特别枯燥，眼睛看久了也会发酸。但是英烈们为了保家卫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如果我们不去仔细查找，可能就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们来自哪里。再枯燥、再繁琐的工作，我都觉得值得坚持，哪怕只往前推进一点点线索，也是一份希望。
0: 好，那我们祝愿呢，艾妮为烈士寻亲的这个路啊，能够越走越顺。那在这里呢，也是通过电波，希望收到相关求助的，无论您是谁啊，您是一个自媒体人啊，还是像从事啊这方面公益工作的，又或者呢，就是当地军人事务局的负责人，那都希望大家呢多留出一些耐心啊，帮助这个公益者们实现他们的愿望。哎呀，刚刚呢也是提到了朵朵一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是紧张的，
1: 对。
0: 有时会说不清。有没有统计过到现在为止，能打了多少个这种寻亲电话了？
1: 到现在我已经差不多打出近100通寻亲电话了，对接当地退休金事务局。但是这条路走下来也不顺利，经常碰壁是常有的事儿。有的线索查着查着信息对不上， 然后还有的就是人，直接没办法取掉档案，还有的直接拒绝沟通。
0: 在拒绝的这个范畴当中，有没有因素是因为你是一个小朋友？
1: 有，
0: 嗯，
1: 就是有，有的人听我是小朋友，就是，不取掉档案了，他就直接拒绝沟通，挂断电话。
0: 嗯，因为这事儿受委屈哭过吗？
1: 哭过，哭过几次。
0: 但是每一次呢都没有动摇啊艾妮要做这件事情的决心。到目前为止呢，艾妮已经为多位未能归家的70年前的这个无名烈士梳理了寻亲线索。那么有没有那个一个寻亲故事是你特别难忘的或者是一直很牵挂的？
1: 有这个姚尚云烈士就是我一直牵挂的一位。
0: 嗯，
1: 姚尚云是白老虎连3排8班的战士，在1947年加入东北战军，1948年9月25日在白老虎屯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0: 嗯，
1: 档案上只写了籍贯是云南，具体哪个市哪个县没有记载。
0: 嗯，
1: 如今70多年过去了，他的家人还并未知道他牺牲在哪里。我在网上搜查了很多个云南的博主，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可能是留言的太多了，妈妈的一个账号都被禁言了。
0: 嗯，被认为是恶意评论了，是吧？嗯。
1: 但是反正现在尝试了很多办法，都没能找到他的后人。
0: 嗯。
1: 每天整理他的资料的时候，我心里都沉甸甸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盼望着有一天可以帮助他找到家人，送英雄回家。
0: 嗯，好，那么我们在电波当中呢也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啊，这是白老虎连3排8班的一位战士，叫姚尚云，高尚的尚啊，白云的云。那他呢只写了籍贯云南，没有城市也没有县啊，也没有更什么村呐、街道，这都没有，所以这个应该说是查找难度相当高的一个，
1: 对，
0: 是吧？目前呢艾妮和他的家人还没有一个途径去破冰啊。如果呢此时此刻通过电波或者通过咱们视频号听到这段广播的您，听到艾妮正在做的事情，那如果您认识云南方面的朋友，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帮着留意和扩散这条信息。咱们今天啊这个留言区当中有好多好多夸奖你的信息啊，那我们不一一读了，但是呢我们看看都有哪些人写到。有这个咸鱼翻身、次第花开、8023、梦境，还有一些啊因为这个没有关注咱们这个视频号，所以名字呢只能显示开头字母啊，但这些信息呢我们也都转达给艾妮啊。还有我们来看看金村优月说呢，白雪生老师写的作品《辽沈战役》中描述了白老虎连的战斗情况。对，我觉得英雄永远不应该被忘怀，应该以各种方式啊，广播呀、电视啊、影视啊，又或者呢像艾妮这样啊身体力行的去寻亲，被更多的人知道和看见。今天呢我在一个10岁的小朋友口中听到了一个词叫烈士台账，也就是整理这个资料。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每天在整理烈士资料，翻看每一位烈士的档案，我都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年战争的残酷，体会到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同时也锻炼了我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遇到困难不轻易退缩，我的心里多了一份敬畏，懂得要永远铭记这些为国牺牲的英雄，懂得了什么叫感恩。
0: 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些烈士牺牲的时候其实非常年轻，他们也没有享受到咱们现在的这种平静美好富足的生活啊，所以那种感触是格外深刻的。朵朵觉得自己做这件事儿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1: 当年这些英烈舍命守护我们的家园，现在山河安稳了，寻亲呢就是帮漂泊70多年的英雄寻找回家的路。我的个人力量虽小，但是只要坚持就多一份希望。 我也希望每一位为国牺牲的烈士都能够被大家记住，有机会回到亲人身边，落叶归根。
0: 嗯，我们也希望这个安妮刚才说的这个啊，落叶归根这个事情能够早日达成啊。2026年，咱们还有4个月的时间啊，希望大家一起加油。安妮呢是做志愿讲解，然后平时呢在家里帮助英烈寻亲啊。那中间呢也是提到了这个爸妈开车接送啊，帮着整理资料啊什么的。说的再具体点吧，在这也夸夸安妮的父母，因为他们是对你支持最大的人。
1: 对，我的爸爸妈妈非常支持我做这些事情。每一次去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时候，都是爸爸或者妈妈开车来接送我。我每天早上和晚上整理英烈资料为英烈寻亲的时候，他们也会陪着我。打电话寻亲的时候，妈妈都在一旁帮助我，遇到难题也会一起和我分析线索。当然，做这些事情也会耽误爸爸妈妈自己的工作时间。但是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时间，做我最坚实的后盾，支持我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如果没有家人的陪伴，我很难走到现在。
0: 我觉得艾妮是一个表达特别清晰啊，而且是一个很温暖的孩子。知道自己能做成这些事儿呢，是离不开家长的帮助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感谢啊，像艾妮这样的父母啊，不仅仅是他们这个一家人，因为很多孩子在做公益的时候，都需要家长和老师呢为他们托举一步啊，给他们信心。那艾妮呢，除了平时做这个公益之外啊，你自己生活中也是个特别自律的孩子。是不是？
1: 对
0: 啊，我听家长介绍说呢，是每天5:50要起床晨读，晚上的20:30要准时休息，而且不用家长去督促，怎么养成这么自律的习惯的？
1: 我觉得自律不是天生就有的，是一天天慢慢坚持的习惯。最开始的时候是妈妈，她每天起得都很早，然后慢慢的我就跟着她做，这样就习惯就养成了。现在我的作息是每天早上5:50起床，晚上8:30准时睡觉，每天早起，然后洗漱，走进书房晨读1小时。我还会背英语单词，读英语课文，练字，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
0: 好，大家记住啊，艾妮除了自律的生活，完成她的课业之外，还有一个爱好是练字。一会儿我们会展示一下，艾妮的毛笔字。小小年纪要做这么多的事儿啊，因为你看，尤其是像这个公益寻亲，他其实可能每天对着电脑也要花一些时间，过后呢心里是想着的，是吧？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想起来。甚至你看，像你提到了姚尚云，那我能推测出你但凡看到跟云南有关的这个字样，都会心里一动，是吧？都会想到。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高精力的去生活，会分散你学习上的注意力吗？会不会说是，哎呀，耽误成绩啊什么的？介绍一下自己成绩怎么样？
1: 我成绩挺好的。
0: 嗯。
1: 就是我，很多人都觉得花这么多时间做公益，学习肯定会受影响。但是我一直相信，只要专心，两件事都可以不耽误的完成。在学校课堂上，我会专心听讲，课堂知识尽量当堂消化掉。学校的学习任务在学校里高效完成。回到家写完作业之后，做史料查询、寻亲对接、背讲解稿。做事情最怕3心2意，学习的时候专心学习，做公益的时候全心投入，不磨蹭、不偷懒，合理分配时间，就可以两边都不耽误的做好。
0: 我觉得这个其中的一个核心就是合理分配时间啊，而且做什么事儿呢要收放自如。安妮呢在学校是多次拿到3好学生、优秀干部，还有学科状元啊，好多好多表彰。那么学习上有什么小技巧可以分享吗？
1: 我的学习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踏实认真，上课不走神，紧跟老师思路，不懂就问，不要把问题堆积起来。 当天的作业让我当天完成，不拖延。还要坚持多读书，丰富自己的眼界。学习没有捷径，好成绩都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也希望同学们都可以珍惜的读书的时光，踏实努力，不负韶华。
0: 其实班长也是英语课代表，是不是英语成绩更突出一些？
1: 对。
0: 那会带动班里的同学去了解红色历史吗？
1: 会的。开学之后，我会与班级同学讲述白老虎连浴血奋战16小时，击退敌人15次冲锋的战斗故事，分享我了解到的红色历史，带动同学一起敬畏先烈，铭记历史。
0: 好，那我相信同学们也一定会很期待啊你的分享。像君里如歌说呀，为新时代好少年加油，是吧？看到这样的孩子，让我们觉得就祖国的未来大有希望。那在这儿呢，其实我也特别想感谢一下艾妮的班主任老师啊，因为艾妮也有过这种需要请假啊去完成一些公益活动，会参加一些红色实践，因为有些时候并不都能赶到双休日当中，但是班主任老师对你的这个红色实践活动是很支持的。那说说老师是怎么支持你的。
1: 我特别感谢我的学校和我的班主任李静老师。李静老师一直鼓励我，包容我，老师也会耐心地帮我打磨稿件，纠正我的语气神态，一次次鼓励我。正是有学校的培养，老师的细心呵护，我才越来越有勇气，敢于把英雄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而且我听说是如果耽误课了，老师还是会细心的单独给你补一补。
1: 对。
0: 真的很好啊，要不为什么说叫家校共育呢？老师支持，家长托举，那孩子个人努力，这才是做好一件事儿的关键。好，我们了解到了艾妮的公益之路，了解到了她的在校表现，咱们接下来说说呢个人爱好。艾妮是学习传统武术。
1: 对。
0: 多大的时候开始学的？
1: 在上1、2年级的时候开始学的。
0: 那也坚持了3、4年的时间了。
1: 对。
0: 那么为什么想到要学武术呢？
1: 武术不只是锻炼身体，更磨练我的心性。练武术基本功特别辛苦，每天都要压腿压肩，重复同样的动作。经常汗流浃背，全身酸痛。习武教会我所有的收获都来自日复一日的坚持。也帮助我在为英烈寻亲遇到挫折的时候不打退堂鼓。
0: 我看你除了这个拳脚之外也开始练刀了，是吗？
1: 对。
0: 这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吗？
1: 对的。我很幸运遇到我的武术教练程跃军教练。程跃军教练武术功底很强，他是辽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国家一级裁判员，一级运动员，年轻的时候参加很多武术比赛，多次获得亚军。程教练也教我习武先习德，教导我要正直自律，做人坦坦荡荡。也是在程教练的教导下，我变得更坚韧，这份心性也支撑着我坚持做红色公益。
0: 其实呢，这个身体锻炼有时候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啊，它不亚于任何一个学科的学习啊。而且做一切事儿的基础都是身体好。其实咱们这次相约呢还遇到了一个小波折，原本呢艾妮可以更早一点和大家见面，但可能这段时间因为天气的变化呀，比较辛苦啊。得了肺炎，是不是？
1: 生病了。
0: 但是好得非常快。原本以为今天也约不到啊，但没想到呢艾妮确实因为这个习武身体底子很好啊，迅速康复了。原本还担心呢今天会不会嗓子不舒服啊，但你看这次访谈咱们做得非常流畅，的表现也特别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展示一下艾妮的另外一个爱好了。你看咱们这个武说完了，咱们说说文。艾妮给大家带了一幅字，来把它打开，好像有点长啊，可能展示起来需要这样咱们面对镜头，看一看，这是艾妮写的书法，叫英雄城市啊。练了多久？
1: 十几节课。
0: 十几节课就能写成这样了？
1: 嗯。
0: 那你这属于很有天分呢，是不是？你看大家看一下，一个十岁的孩子十几节课之后就能把书法写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相当厉害。嗯，怎么想到练书法的呢？
1: 就是我觉得练书法可以改掉浮躁，让人做事更仔细，
0: 嗯，
1: 然后可以静下心来，所以我喜欢练书法。
0: 嗯，哎，你而且是个很细心的小姑娘，我在卷她的作品的时候她一直在帮我使劲儿哈。这是练书法的一个初心啊。那为什么今天特意写了英雄城市这四个字呢？
1: 在78年前，咱们的城市曾是一片被炮火与鲜血浸透的英雄战场，
0: 嗯，
1: 这里铭刻着一段虎口拔牙的传奇，铸就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的不朽军魂。78年后，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了，但英雄的故事从未被遗忘。78年前，勇士们在这里用生命诠释了信仰与忠诚。今天我写下英雄城市这四个字，因为我生长在英雄的城市锦州，英烈们为家乡流血牺牲，前辈们不计得失守护遗址，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
0: 嗯，而且这四个字啊，我觉得写的真的是很好。期待呢，做什么像什么的艾妮能够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继续闪闪发光，无论是习武啊，还是练字啊，还是你喜欢的任何一切，都能做出你想要的成果。除了工艺。练字、习武这些事情之外啊，嗯，安妮有没有属于自己放松的玩耍的方式？
1: 虽然大部分时间都被学习和志愿填满了，
0: 嗯，
1: 但是我也有自己放松的小办法。空闲的时候我会看课外书，除了历史类的课外书，我还喜欢看侦探类的，
0: 嗯。
1: 想象自己是一个大侦探，
0: 嗯，
1: 每破一个案子都会特别有成就感。我还喜欢去户外骑行，和爸爸妈妈一起打沙包，调整好状态再继续投入学习和做红色志愿讲解。
0: 嗯，就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啊，你看也是个很会玩的小朋友。未来呢，想怎么继续做好你这个文化传承的这件事情？
1: 在我讲解的时候有一批特殊的参观者们，
0: 嗯，
1: 他们来自易县刘龙沟小学，那里正是当年白老虎连战士奔赴战场的出发地。从78年前，战士们从易县刘龙沟红石辣子村出发，奔赴白老虎屯浴血奋战。78年后，英雄故土的孩子们来到这里，那天由我担任讲解员，为同学们讲述发生在白老虎屯的真实战斗故事。
0: 嗯，
1: 从英雄出征的家乡到英雄浴血的阵地，红色故事就在我们少年之间传递。我也希望能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同学听。我也希望用自己小小的力量，带动更多的同龄人了解红色历史，敬畏革命先烈，让更多少年心怀家国，让红色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嗯，就是带动更多人去了解历史啊，去传承红色文化。像怡然说呀，太棒了，小朋友。赵阳也说优秀。8023说少年强则国有望。哎，你说出了我的感受。那在安妮心目当中，你觉得一个有担当的新时代的少年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去做点什么？
1: 在我心里，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嗯，
1: 首先要把自己的学习学好，踏踏实实学好课本的知识，这是我们最本分的事情。然后就是铭记历史，敬畏革命先烈，记住那些为我们流血牺牲的英雄。
0: 嗯，
1: 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事情不逃避，不放弃，不怕吃苦，不一定要做得多么惊天动地，要做好一件件小事，这就是我理解的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哎，我觉得这句话呢，甚至怎么说呢，有点启迪了我啊。就生活中呢，如果我们用困顿的时刻，不要去想着一定要怎么样，我们先把眼前的小事做好啊，先热爱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啊。对未来，艾妮有什么初步的想法？
1: 对于未 来我现在还没有什么特别宏大的目标，但是我心里有很明确的方向。首先我要好好学习，然后同时坚持做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红色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英雄故事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我也希望自己可以一直怀揣敬畏之心，铭记先烈，脚踏实地，不管以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做一个心中有家国，懂得感恩，尽自己所能，多做有意义的事。
0: 安妮现在已经对军事啊，对红色历史这么感兴趣，以后会想做一名军人吗？
1: 会的，我的我的目标，我就是想做一名军人，我要想我目标的大学就是考国防科技大学。
0: 哇，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梦想啊。但是在听了安妮方方面面的表现和你的生活之后，我又觉得这个目标这个理想很水到渠成。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此时此刻呢是上午的10:56.05。那我们今天啊，年仅10岁的小嘉宾孙爱妮在这里分享了她的生活，她的心情，也说出了她的目标。那么大家呢就共同见证啊，见证未来的爱妮能够完成自己的理想。我们把今天的这期节目的录像啊也留下来。啊，到实现理想的时候再看一看当年小小的你是怎么许下这个宏愿的。那今天我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少年啊，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假期啊，我们在他的身上也看到了小小红领巾，心怀家国，用行动去带动同龄人。甚至呢这么小的年纪已经知道了契约精神，已经知道了奉献和坚守。那在这里呢，我们感谢爱妮的到来。今天的节目咱们就接近尾声了，和听众朋友说一下，跟他们告个别。
1: 听众朋友们再见，咱们下次再见。
0: 好，期待你更精彩的故事，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提醒广大市民，使用燃气时一定要保持良好通风状态。由于直排式热水器燃烧后的废气会直接排放在室内，废气中含有一定量的一氧化碳等成分，很不安全，且容易造成室内缺氧，发生窒息事故。因此，居民在家洗澡时不能使用国家已强令禁止使用的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使用燃气具时，一定要购买强排烟道式和平衡式燃气热水器及带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具，以免发生人间悲剧。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听众朋友，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23号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再为您播报，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23号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

0: 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1: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6: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5: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6: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5: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8: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4: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9: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0: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9: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3: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2: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3: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5: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4: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6: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1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8: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20: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1: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8: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8: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18: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 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4: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4: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4: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 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4: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田代彪盗走千里火龙驹，这下捅了马蜂窝。三王胡尔卡山一看上了当了，不由得冲冲大怒，率领援兵援将，还有那位混蛋太岁罗彪，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长茂三个人呢，能耐是有，但是不敢恋战，因为脚下这个地方属于金马城，他们几个人人单势孤，恐怕因小失大，干脆跑进雁门关，回到自己那地盘就算放心了。但有一样，慌不择路，跑着跑着把道走错了。长茂和田代彪抬头这么一看，哟，这是什么地方？三面环山，当间是个山沟。这山呢，跟别的山还不一样，一棵树都不长，陡壁悬崖，上主天，下主地，像镜子面那么光亮。也慢说人上不去，叫燕子也难越过呀。再往前走了一程，走到绝路上，一座大山横住去路。长茂跟田代彪一商量，不行，此路不通，莫回头去，咱另寻他路。三个人能把马拨回来，正好让三王胡尔卡山领兵把山口给堵了。到了这阵儿，银铃公主才想起来，说咱那把道走错了，这个地方叫簸箕山。您听这名多别扭，这簸箕就是清理卫生那工具，就形容这个地方三面是山，一面是口，要把这口给堵上，还出不去。长茂一看，得了，事到如今，不拼命也不行了。你们夫妻在后面给我关敌料阵，冒铁，我把他们打发了。公主一听，赶紧把他拦住，说：“你等一等，后边追来的是我爹，我怎好伤了父女的感情？容我过去跟我爹讲讲理，如果能把他们放出去，还是不打为妙。”哎呀，讲也白讲啊，现在你们妇女也是朝敌了。但是长茂一想，人家公主有这个要求，也不便勉强，他压着火跟田代彪在后边等着。单说延陵公主催马来到山口，一看援兵援将早把这封锁了，他父亲胡尔卡山怒冲冲，横刀立马挡住去路。公主啊，这心跟刀绞的一样，没想到爷儿俩闹到这种地步，没有办法，娇滴滴的声音：“爹爹，不孝的女儿，我有理了。”三王一看，鼻子眼都冒火了都。 拉不成人，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之辈呀、啊！你管乡中漂亮小伙把祖宗、国家、父母都扔到九霄云外，你就是个会说话的畜生。从现在开始，妇女的感情一刀两断。来来来，咱俩分上下论高低，你把我扎死也好，我把你砍死也好，咱们是冤家对头。说着话拍马舞刀就下了毒手。延陵公主能跟爹还手吗？左躲右闪，一边躲着一边在这说好话。爹爹息怒，爹爹息怒，儿又下情回禀，你还有什么说的？爹呀，您呢，别一条道跑到黑，别伤了女儿的心。我是那种下贱的人，我怎么就非乡中的漂亮小伙把祖宗能忘了？女儿，我有一肚子话早就想跟您说，您看看当今的世道吧。我四叔元顺帝昏君无道，把国家管理到这般地步，他的江山完了，元朝的社稷不可挽救了，就像别人形容的那样，有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风大点这灯就灭了。这件事情怨谁呢？怨他自己干出来的。再者一说，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江山社稷不是一家一人的天下呀。朱元璋明君有道，颇得民心，人家才有了江山社稷，您何必非得前头给挡着呢？再者说，您挡得住吗？您跟我四叔搅在一起趟了这个浑水，激怒朱元璋，打到金马城，把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吧。女儿虽然嫁给田代表，但是早早晚晚能在洪武万岁的面前多加美言，起码能保住父母的生命。我觉得女儿这么做不算不对呀、啊。爹爹，人家来是为盗马来的，您就赏个面子，把千里火龙驹赠给他们吧，这也算您立个功，也留一条后路。不知道爹爹能不能听女儿的话？哎呀，丫头啊，你别说了，抡起大刀就剁。公主仍然不敢还手。你说这个活卡山就这一刀把姑娘杀了，这玩意也有点舍不得，在旁边就怒恼大将罗密欧。罗密欧一看这不行，那怎么打下去？得等什么时候？得眼看着长矛跟田代彪跑了，他催马晃舞刃风加入战群。王家千岁，把公主交给我。这阵儿啊，胡尔卡山正在气头上，也就答应了，告诉混蛋太岁罗彪，忘死了给我打，打死这个丫头用不着你偿命，打。这个混蛋太岁罗彪要叫白了就是混蛋太岁，为什么呢？你像这人四十来岁什么都不懂，人家爷俩舍不得动手， 你硬酸干什么呢？你这不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吗？他还来暴打吴平来了，三王家的怎么干他还就怎么干，轮开五阵风大战阎灵公主。你看公主在他爹面前不敢下手，在罗彪面前还不敢下手吗？公主可气坏了，晃动袖中刀大战罗彪，也就是十几个回合，阎灵公主一个没主意，被罗彪的五刃锋正扎到左肋之上，耳隆隆就听见噗，这一下扎了个大透膛，可怜阎灵公主惨叫一声死于马下。三王火卡山在后头看呢，哎呀，可疼死本王！到这阵后悔没用喽，眼瞅着姑娘死了，又不能怪罗彪，他把一肚子火全都集中到长毛偏在彪身上，这两个南蛮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把他们抓住碎尸万段。哇，援兵援将全闯上来了，长帽在后头一看，哎呀，完了，可惜两个小人儿哦，刚成亲就一命呜呼了。我说天子彪，非得给公主报了仇不可。长帽压不住火了，一马趟翻，抡起羽王神术，把援兵打的是四散奔逃，终于闯开一条血路，跟田代彪赶奔雁门关。他们是怯战怯走，胡尔卡山紧追不舍。咱没说吗？这是属于人家的地盘，处处都有人家的人呢。援兵是越追人越多，越打将越勇，把田在彪跟长帽累的盔歪甲卸，带狼抛松，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远远就瞅着雁门关，长帽心里说话，这要能过了万里长城，我们俩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但是又一想，哪有那么便宜啊，这座关口还是一场凶杀恶战啊。两个人催马来到关前，就听见啪一声炮响，田在彪把牙关一咬，心说话，新的战斗又开始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城门开处发现一支军队打着明营的旗号，在旗脚之下三员大将，为首正中的这位舔着大草包肚子，手中平端铁枪，正是二王胡子海。上吹手有一人手持七宝独龙铲，正是八品哪吒胡德济。下吹手这位愣头愣脑的，正是野人熊胡强。把长帽乐得好像没蹦起来，哎呀，我这怎么回事？雁门关怎么到了咱的手里了？就见胡大海舔着肚子就喊：“帽啊，再彪，你们辛苦了，快到这里来。胡强，你去替他二人阻挡一阵。得令啊，花亮。” 墙一晃三一棍，把三帮活卡山混胆太岁罗彪给挡住了。长茂跟田代彪来到胡大海的马前，一家人相见。那么怎么回事呢？怎么胡大海占领雁门关了呢？原来田代彪、长茂走了以后，朱元璋和军师刘伯温实在是放心不下。在他们走后不到五天，四宝大将托金龙就派老驸马左都御来见朱元璋，言说在火龙沟摆下一座万寿火光阵，要求他们观阵。朱元璋领人把这座阵也看了，最后打赌击掌，两个月的时间破阵。托金龙表示得很好，如果这座大阵真给破了，我们就是服输认罪啊，年年进贡，岁岁朝臣，永远再不反对中国。如果你们破不了这座大阵，就以黄河为界，黄河南边属于大明帝国，黄河北边属于大元。朱元璋为这个事儿签字画了押了，那叫白纸画黑道，把大戳卡上，说话就算数。打完赌以后，他们就在白羊关听信儿，左等长茂他们也不来，右等长茂也没信儿。他们心说，要没有千里火龙驹，没有宝甲，想破这座大阵势比登天。还是军师刘伯温给出个主意，恐怕长茂和田代彪过不了雁门关，命胡大海带着胡德济和胡强夜袭雁门关，结果把这座关口给占领了，目的就是等着接应田代彪跟长茂。没想过了三天，果然长茂和田代彪到了，胡大海这才开关迎接。长茂和田代彪大喜呀、啊，我二大爷，这后边这胡尔卡山这老家可够凶的，特别是那个混蛋太岁，把我们追的可苦了，一定要给侄儿报仇雪恨。孩子放心，现在到家了，在大爷的面前一定给你出气。胡强啊，还喊给我打。这个胡强啊，咱不仅说过一回了，要讲究能耐，他比长茂大；要讲究力气，比长茂足。但这位就有点发傻，没什么心眼儿，所以啊，比长茂就显得差得多得多。但是真要打起来，谁也不行。就见野人熊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大战混胆太岁五六个回合，就见那三节棍走下盘奔马腿，这混胆太岁一个没注意，把马腿让人家打折了。

0: 头朝下哭啼，从马上就摔下来。胡强一看，把大嘴咧起，哎，这回完了吧？哪里走？把三节棍别起来，伸出两只手，就活捉了罗彪。他那意思抓个活的，没想到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放着一看，傻眼了。由于用力过猛，把这混蛋太岁夹的是七窍流血，两头冒泡，给夹死了。胡强一抖了手，哦，劲儿大喽。等再翻回头去，赶散援兵援将。霍尔卡山一看，姑娘也搭上了，宝马也叫人偷走了，想要报仇也不可能，万般无奈，收兵撤退，回金马城去了。单说常茂和田德彪进了雁门关，见着洪武万岁朱元璋、大帅徐达、军师刘伯温，朱元璋亲自给摆宴敬酒，给二人定了首功一件。常茂呢，就把盗马的经过如实讲了一遍，说的有意思的地方，朱元璋是捧腹大笑。当说的延陵公主死在簸箕山，众人是深感惋惜，也安慰田代表。这些琐碎的事儿，咱不详细说了。摆在眼前的大事，就是如何破万寿火光阵。宝马是倒回来了，宝甲怎么办呢？在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两路分工，田德彪、常茂上金马城盗马，朱永杰、徐芳负责盗宝甲。可到了现在，这宝甲也没盗出来，现在离破阵还有三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三天以内破不了万寿火光阵，朱元璋就要化腐前沿，把黄河以北广大的国土就得给人家元人倒出来，能不着急吗？朱深、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啊。你看人家盗宝马都回来了，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那边又济公又祝贺，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偷偷的一拉徐芳，两个人离开雁门关，到了没人的地方，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你说怎么办？咱们爷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不然没法交代。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想到一件良策。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验货，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 优胜之日，坚决的请等的话，俺等的知道不知？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珍、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你看，人家盗宝马都回来了，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那边又济公又祝贺，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偷偷的一拉徐芳，两个人离开雁门关。到了没人的地方，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你说怎么办，咱们爷儿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不然没法交代。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可不是咱们的，可咱们比他那难得多得多呀。你想想，那宝甲穿到四宝将驼金龙的身上，咱能没事就扒他衣裳去吗？难呐！你我二人三探沙堰岭，始终没有得手。要你这么一说，今儿个咱们再试探一回。是啊，无论如何，今天把宝甲咱得倒出来。他们俩商议之后，决定也来个两路分兵，三更天在沙堰岭聚齐，谁得手谁先盗宝甲，天亮以后回雁门关交令。就这样，朱永杰跟徐芳分了兵了。咱先安下朱永杰不说，说这小矬子徐芳，他的年纪比一般年轻人都大得多，不过他是个孩子，脾气蹦蹦哒哒，没正形。这天晚上他跟朱永杰分手，是夜探天罡寺。说怎么跑天罡寺来了，要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沙堰岭这个地方大透了，共有72道山岔，山也特别多，其中有一座山叫龙首峰。在龙首峰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叫天罡寺，元顺帝把大本营就安在这儿，所以徐芳必须得上这儿来，驼金龙也住在这儿。以前他来过三回了，盗宝甲都没得手，今年是第四次。等他到了龙首峰，已经是二更天左右了。徐芳打凉棚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他就进了树林了，坐在地下，小眼睛眨巴眨巴，合计这个道要进了天罡寺，怎样探听，怎样下手，怎么能把宝甲弄出来，他得琢磨琢磨。哎呀，路上也乏累了，坐着脚就不得劲儿，仰面往地下一躺，俩手抱着后脑勺，二郎腿一带，在这闭目养神。突然间就觉着哗，又下开雨了，把脸都浇湿了。徐芳一不露声起来，心说啊，刚才还满天星斗，连点风丝儿也没有，怎么下开雨了？用手一扑着这脸，呀啪！我怎么骚啊？一抬头，仍然是满天星斗，不知道谁在树上往下尿尿，可把徐芳给气的，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怪不得我倒不出宝甲来，拿我当厕所了。咱没说吗？

膀子贼尖，这么一叫唤，听出多远去，就见这树枝刷往左右一分，在上头噌，果然跳起一个人，把小矬子徐芳吓得嘣就一蹦，呀，探背往噌就拽出冰铁鸳鸯棒，拉出架子瞪着小圆眼睛，他仔细一看呢，树上跳下这个人儿，闹了半天这个小孩儿，恍恍惚惚瞅他这模样，最多不超过十三四岁，头上梳着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头绳，身穿彩莲衣，腰里系着燕子三朝水的百褶裙，打着半截鱼鳞锅腿，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洒鞋，斜背个兜子，手里是赤手空拳，钉子步往那一站，正好正系裤腰带呢。往脸上一看，这小孩长得是圆胖脸，跟红苹果一样，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大葡萄粒的眼睛，鼓鼻子鼓眼的，长得那么好看。徐芳心说：“这谁家孩子？怎么妈这么缺德呀？”用鸳鸯棒一指，呆，我说你哪来的狗崽子，这么大地方怎么拿我当厕所呢？这小孩也乐了，我说你这人真怪，这么大山野岭我哪儿不行当厕所，谁让你在这树底下待着来的，呀你把我叫了你还有理，不用问，你一定是个贼坯子，小兔崽子，你休走招吧。这小孩一听不乐意了，哎，我说小矬子，你说话嘴干净点，你别认为我不认识你，你不就是徐芳吗？北侠唐矬子不就你老师吗？叫你学那点能耐，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呀、啊、干什么我都知道，你不就是想上天罡寺偷宝甲吗？没有镜子你不尿盆尿照一照，叫你这模样你能倒得出来吗？我告诉你徐芳，今天你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亲师叔，把我哀求的心慈面软，我能帮着你办这个事儿。假如你要不听，我现在就上天罡寺给你报告，我就说你要盗宝甲，要能叫你成了功，我姓你那个姓。呵，把徐芳给气的，心说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就你那小小的年纪，我这年纪我能管你叫师叔吗？你敢找我的便宜，轮棒就砸，这个小孩一晃身唰躲到旁边了。哎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看来今天我不跟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小孩说的话，一撩三彩裙，在里边一伸手，砰，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棒。闹了半天的这个兵人在腰里围着的，这条棒是条宝棒，软中硬，硬中软，长有七尺五寸，不用的时候能缠到腰里头。凡是使这种武器的人，不用问，必有软功夫在身。徐芳也是为之一愣，当两个人一伸手，徐芳是大吃一惊。别看小孩岁数不大，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这条鹿筋藤蛇棒上下翻飞呀、啊！这小孩一边打着，嘴里还一边捣鼓：“徐芳，现在不出三招啊，我使个孤树攀根，我摔你个跟头，让你摔出一丈五去，不信你就量，我要说错。”

我还姓你那个姓，把徐芳气的狗油胡子站起来了，心说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就我老师也不敢说这种狂言，小子大话不是吹的，你来吧。他们两个人挂不投机，当场动手。徐芳做梦也没想到，你别看孩小，武艺高强，本领精通，这条路金藤是棒，使的是神出鬼没。这孩子说了几句大话，说三招以内能把徐芳扔出一个个子去，还得摔出一丈五去。徐芳有点不服吧，人家真做到了。打着打着，突然使了个卧看巧云式，这一招这个漂亮就别提了。陆金藤是往走下盘，正把徐芳的左腿给缠住。这个棒啊，软中硬，硬中软，把这一缠住之后，就见这小孩手腕子往回一带，你给我躺下吧那个。徐芳站立不稳，哎呦肉别哭了，摔出去两丈挂零啊，把徐芳摔得眼前冒金星，这屁股蛋子火烧火燎那么疼，可把他气坏。徐芳心说，我这是遇上仇敌了，不下毒手是不行的。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站起来，嗨，棒交单手在伯伯囊就拽出子午问心兵那个枣乎镖。徐芳打这玩意儿有两下子，想给这孩子来一下，但是把难气掏出来了，一回头再找这小孩踪迹皆无。呀，哪去了？溜了，别出来。徐芳在这破口大骂，骂了半天，广听见山峰呼呼之响，人果然是不见了。可徐芳那个气呀，把枣胡镖带好了，气得一个劲儿拨着脑袋，心说我呀，不夜探天刚四了，我回去了。这个宝甲还能到吗？但他走了一股理想，不行。原来他跟朱深两个人约会好了，三更天在天罡寺不见不散，天亮以前到了宝甲回去交令。你说我半截腰走了，不把朱深甩在这儿了？哎呀，还得回去。徐芳强硬着脑瓜皮，背好了冰铁棒，这才赶奔天罡寺。他到天罡寺的时候还不到三更天，凭着他飞檐走壁的本领就登上大雄宝殿。居高临下他一看，底下是闪闪的灯火，援兵戒备森严，院子里冷冷清清的，但是大殿灯光明亮，摘耳侧听里面正在谈话。徐芳来到大殿的后坡，用脚趾头挂住阴阳瓦，把这身子就提溜起来了，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这要没有独到的功夫，练不到这手，全身的重量都运用到脚趾头上了。他闭住呼吸，偷眼往大殿里观看，隔着个窗户上。

样看得挺清。就见正中央设着一把龙椅，那无道昏君元顺帝居中而坐。再看他头上戴着软包巾，两颗金帽叉，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身穿绣花的团龙袍，腰束金带。往元顺帝的脸上一看，跟那包子差不多，都锁在一块儿。什么原因呢？心情不舒畅，脑门子皱个疙瘩，两个眼眶也塌下去了，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看出来是愁肠百转。上垂手坐着个老道，身材高大，形如骷髅，背后背着七星三门剑，手拿铁拂尘。徐芳一看认得，就是那火龙道长张天杰，百万寿火光镇的镇主。下垂手坐仨人，大王呼尔卡金，二王呼尔卡银，四宝将军托金龙。再往两旁一看，站着不少援兵援将，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刀悬剑，鸦雀无声，谁不敢言语。就听里边正在议事呢，徐芳一想，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他并起凝神，摘耳侧听，谁发言呢？火龙道长张天杰正劝元顺帝，看这意思劝了不是一会儿了。就听张天杰说，陛下请放宽心，我的万寿火光阵准保能够取胜，不能失败。您别看江山丢了，我们还能夺得回来，您何必这么发愁呢？呼尔卡金、呼尔卡银也不断的插话，贤弟，算了吧，要把你愁坏了，将来的一统江山何人执掌啊？啊？方才军师不是说了，我们这个大阵一定能取胜。假如说万里有一大阵失败了，我们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你何必这么发愁呢？就见元顺帝不住的晃脑袋，跟那拨浪鼓差不多。我不是愁别的，朕悔不该当初没听众卿之言，我重用了萨顿呐，误信谗言，才把江山丢了。我看现在没什么把握，就能凭着这个阵就把朱元璋杀退。哎，但愿苍天睁眼吧，神佛保佑，如果朕再要有一统江山，必定明修政治，重用贤臣，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徐芳心里说话，放你娘的屁，狗还改得了吃屎，就你这模样的还能掌握住江山，真是白日做梦。徐芳啊，不爱听他们谈这些话，他主要想在四宝将托金龙身上打主意，他为盗宝甲来的。但他仔细一看，托金龙也换了装，头上没顶珍珠夜明盔，身上没穿防火连珠甲，

0: 点纳闷，怎么这小子把宝甲藏在哪儿了？难道说事先他有了防备吗？徐芳正想着，托金明发言了：“陛下，您老人家忘安，这座大阵我们一定能取胜。如果不能取胜，咱们还有别的办法。臣都做好了准备了。袁崇帝啊，想起点事儿，爱卿，最近明营在咱们天罡寺打了主意了。据军兵报道，在近几十天当中，他们三番两次来探天罡寺，咱不得不留神注意啊，可能是冲你的宝甲来的。陛下，您猜着了，他为什么冲咱的宝甲呢？他打算利用我的宝甲破阵，不穿我的甲，想要进万寿火光阵，势必登天。所以说，臣都做了准备了，宝甲早藏起来了。他们呢，就是大罗金仙也弄不去。哎，徐芳一听这个，来精神头了。脖子伸多长，耳朵拽多大，在这注意听着。就听袁春帝问：“你藏在那地方保险吗？”“哎，主公放心，平安无事。除了我们自己的人知道，谁也不知道。”“那就好。不过金龙啊，明营有世外的高人呢，常人做不到的事儿，他们可做得到啊。朕十分担心，你还要严加防范的好。”就是托金龙怎么说，袁春帝也不放心。后来弄得托金龙挺不痛快，说：“陛下这么办吧，你要不放心那宝甲，我派人看看去，给您取来一看，您就知道了。”这袁春帝还犯了毛病了，非要瞅一瞅，真要宝甲在，他才放心；要不见，怎么他也不放心。托金龙就让老驸马左都御去看去。小驼子徐芳一听，心中暗喜：“哎呦，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枪打不着啊！你看着没？也该着我徐芳时来运转，也立成大功一件，想什么就来什么。你去看去，我也溜达溜达。”他双腿一飘，才惹来杀身大祸。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顾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

0: 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

0: 我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2: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3: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4: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家人朋友们啊，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会继续通过热线电话，包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关心关注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那么在此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把您所关注的这些问题信息呢，及时的转交给涉事的相关单位去调查处理，处理的结果和过程呢，也会通过节目以及您留下的联系方式为您做有针对性的反馈。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请您记好，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我们的微友呢，还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和我们这档节目呢保持联系。现在呢，我们的听友微友啊，家人朋友们呢，就可以直接的与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呢保持互动联系了。
5: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难忘的画面还是美丽的家乡。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镜头里这一缕风情纯美关东，镜头里这一段岁月激情创业，镜头里这一方沃土人杰地灵。家乡的山更绿，水更清，更加富庶美丽，是我的心愿。天辽地宁，江山如画，就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我的梦，中国梦，中国梦。
4: 好的，北京时间8:11，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阳光热线回音廊来了解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提出问题的处理进展情况啊。
2: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4: 阳光热线回应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民高女士所反映问题的处理进展情况。8月18号，市民高女士呢向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呢反映这样一件事儿，她说呢，她网购了面粉，连续两次都是在快递运输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损毁问题，而且呢，她也多次的向快递公司维权，却迟迟不见回复，很是气愤。
6: 我上周呢有件事儿困扰我，然后实在就是感觉解决不了，求助您阳光热线，看能不能帮助沟通解决一下。我就是上周吧，通过快递的方式呢买了三袋面粉，然后去取件的时候到快递站，是石化新区韵达快递，去取件的时候就发现这三袋面粉就在阳光底下暴晒，然后我就问那个快递员，我就说，我说的这最起码是生活常识，粮食米和面就不能阳光直射，一摸那面袋表面都稍微有点烫手，那一帮就是上周10天左右温度特别高，然后他就说你看表面是不是就没问题，我说这面粉这东西真暴晒的话是包装没问题，但不保证里边那个坏没坏变没变质，然后我就跟商家沟通之后，就这个三袋面粉商家给补发了，这个就寄回了。等我再收到商家补发的面粉的时候，我去快递站取， 那个他是面粉放到他那室内了，但是我一摸那面袋上边有水，因为面粉本身就有吸水性，一摸那面袋就潮乎乎的，我就问那个就是快递员，我说的这次面粉是没包晒，我说商家补发了我来取，我说你来看看确认一下这面袋是潮的，他摸着潮，然后是表面有水，他承认了，他说那可能是喝水啥的，不小心水杯水洒了，就一直到上周12号，8月12号到现在，就再也没有人跟我联系了，就这件事儿就是不了了之了。所以，我倒不是质疑，就说这三袋面粉这个东西的事儿，我就是质疑商家这服务态度的事儿，挺让人气愤的。
4: 这就是高女士啊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这两件事情其实呢是一件事儿啊，但是呢都是因为快递公司并没有妥善的存放货品，将面粉直接放置在阳光下暴晒，加速这个变质啊，影响品质，进而无法正常使用。那么第二次取货的时候呢，也是同样出现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发现了这个面粉啊包装袋上有这个水渍。当今呢，这面粉受潮之后极容易吸潮结块霉变，会彻底的食用，丧失啊这个食用的这个价值。那么接连两次运输失误导致的货品损毁，让高女士十分不理解啊，都是因为这个快递运输保存保管不当，这个造成的，快递公司呢应当承担责任，赔付三袋面粉的全部损失。然而呢，他的诉求提交之后呢，快递公司呢始终是消极应对，并没有与高女士取得任何联系，既不核实问题，也不给出赔付的方案，投诉事宜呢是石沉大海，维权之路陷入了僵局。阳光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呢梳理了事情的发生全貌，迅速的将该快递消费纠纷问题呢转交给锦州市邮政管理局，督促相关执法单位啊介入调查处理。锦州市邮政管理局呢也是高度重视阳光热线转来的市民投诉件，接到线索之后呢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开展核查工作，详细梳理两次货品运输损毁的事发经过，逐一的核实快递运输存放投递全过程，确认高女士反映问题全部属实，明确涉事快递公司存在运输保管不当、售后投诉处理不作为等等一些问题。
7: 我们是锦州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科。然后那个我们那申诉中心，那个协调企业和用户，然后那个对于企业的那个对于用户的那个投诉事项啊，是面粉上有水，不造成人家那个损坏了吗？通过协调，企业已经那个向用户进行了赔付，然后用户也已经那个满意。
4: 经过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依法督促协调处置，涉事的快递公司正视了自身的问题，主动承担相应责任。那么对于高女士的三袋损毁的面粉呢进行了赔付，至此啊快递纠纷问题得到了解决，涉事双方的争议呢全部处理完毕。高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各个快递企业啊，粮油食品等特殊货品对于运输存放环境要求比较高的企业呢需要严格的规范投递的流程啊，做好货品避光防潮防水防损的一些保管处理，同时呢面对消费者投诉的诉求应该积极的响应，妥善的处置，杜绝消极推诿置之不理的态度，切实的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在此呢阳光热线呢也在与这个相关的你比如说面粉的经营业者啊专业人士呢进行了这个交流，了解了面粉的正规的存放的环境要求，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延展一下啊这个面粉怎么去存放。首先第一点呢就是阳光下暴晒呢这是严禁的啊，专业人士告诉我们说这个面粉呢它是属于粉状的粮油食材，富含有淀粉与蛋白质，绝对禁止啊露天暴晒，阳光直射存放。阳光高温暴晒呢会加速面粉油脂氧化，水分失衡，极容易就出现变质结块，风味流失，滋生有害物质啊，丧失了正常的使用价值。第二点呢，这个面粉呢也是严格禁止受潮沾水的，面粉的吸湿性的极强啊， 严禁受潮沾水，至于潮湿的环境，包装袋遇水受潮之后，这个面粉呢会加速的结块发霉，滋生细菌，发生霉变变质之后呢，就是完全无法食用了。潮湿存放呢，也是面粉储藏运输的这个重大禁忌。在此呢，我们也提示一下我们的长辈们啊，往往有些时候呢，大家伙啊都是，节省一辈子了，这个受潮的面粉呢，一看也没什么变化呢，就继续食用。这个时候，就存在着大量的一些细菌啊，对我们的人体健康或者生命安全极其不利。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那么正确的合规的存放的一个标准呢都是什么呢？我们了解一下。面粉需要在阴凉、干燥、通风、避光、常温的环境存放运输，全程规避高温暴晒、雨水潮湿、密闭反潮的环境啊，只有这样啊，这样做我们才能够保证面粉的品质完好，食用安全。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再想一想高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所关注的这个问题点，我们就知晓了啊，高女士啊所反映这个问题的初衷啊，还有具体的一些担心。哎，并不是说高女士啊，哎，这个人怎么这么难处啊？那有啥呀？简单处理处理不就完事儿了吗？还有一些这个微友在我们那个后台留言，我们已经看见了，说高女士是为了过度担心了。其实不是那样的，的的确确是啊，我们在与这个粮油经销商专业的业者、从业的业者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咨询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给我们非常专业的一个答复。就说了那几点啊，绝对是不允许的，不然的话呢，这个面粉的口感呢，或者是安全性呢，就会大打折扣啊！大家伙呢，注意一下。我们也非常感谢高女士啊，在我们阳光热线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讲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从中呢，我们也找到了啊专业的一些生活常识。哎呀，高女士，谢谢您给我们补了一个生活的一个经验课啊，我们知晓了这回这个面粉的存放的一些具体的环境要求了，谢谢您啊。好，也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这个直播节目呢，是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关注。
8: 为什么小区里总是有一些地方画着黄线，写着消防通道啊？
9: 宝贝，这是消防通道，非常重要。
8: 有多重要啊？
9: 你想啊，如果有一天小区发生了火灾，那消防员叔叔们就要赶紧来灭火救人，对不对呀？
8: 对呀。
9: 要是消防通道被堵住了，消防车进不来，那消防员叔叔就不能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火就会越烧越大，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受伤，甚至失去生命，我们的家也可能会被烧掉。
8: 这么严重啊？
9: 是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在消防通道上放东西，也不能让别人随便堵着它，这可是关乎大家生命安全的大事呢。
8: 我明白了，妈妈，我以后看到有人堵消防通道，我就去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做。
9: 宝贝真懂事，我们都要牢记消防通道的重要性。火灾发生，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打通消防生命通道，让生命不再

0: 生活中有这样一群孩子，
1: 爸爸妈妈，等我攒够了钱就去找你们。
2: 妈妈，我和弟弟好想你们。
3: 我记不清妈妈长什么样，她一定是最漂亮的。
0: 多么希望相聚的时间可以多一点，再多一点。

0: 关注留守儿童，放飞希望，让爱回家。
1: 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2: 六六六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3: 北京时间8:24，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看看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平台啊，微友发来的信息，爱童花艺发来的信息是说，这个刚才主持人在介绍长沙街，这个围挡施工这条信息啊，是介绍了，这个其他的路段怎么走？这个长沙街啊是哪儿呢？到哪儿呢？是临川路啊，一直到这个市府路，哎，这个封闭施工，这个道路呢全封闭施工，你可以绕行中央南街和云飞南街啊，哎，我们这位朋友像是外地的这个听友，绕行中央南街和云飞南街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行走的路线。你像洛阳路啊，卫东街到龙江东街啊，这个地方呢也是封闭施工的，机动车道封闭，那么非机动车道呢可以正常通行，哎，除此之外呢，这个机动车呢可以绕行至解放路和南京路，哎，这个绕行路线呢有，大家伙呢可以这个了解一下啊，这是为外地的市民朋友们还有这个家人们啊提供的这个信息了。哎，大家伙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诉求啊，都可以通过节目来咨询啊。目前来看呢，我们再看看路况吧。路况，云飞街啊，每天云飞街从云飞大桥到洛阳路这个地方呢都是比较热闹的。现在来看大数据上提示了，云飞街从云飞大桥到洛阳路辅路自南向北方向，从南面往北面走的这个车辆呢比较大呀，经过这里的时候呢大家要短暂的等待啊，是这个地方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了，云飞大桥到洛阳路辅路，哎，这一片啊距离呢很长啊，所以说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好，这个路况信息呢就是这样的。目前来看呢微友呢在互动，而且呢听友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在参与过程当中，有几件事情呢需要和我们的听友说一说，家人朋友们说一说啊，也涉及到一些这个道路运输的一些情况，这个呢是跟公交调整线路有关啊，锦州公交优化调整121路啊，在此呢我们大家伙就要注意了，你像紫东街啊、解放路啊，这部分这个经常啊乘坐公交车的市民朋友要注意了，哎，从这个8月22号开始，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对121路公交线路呢进行优化调整，终点站呢由附属医院啊延伸调整到北湖公园，也就是说又往下走了一下啊，线路的走向情况呢是由安居始发，运行紫东街、解放路、南京路、印染街、南阳路、徐州街、延安路、云飞街、湖北路、新至西街、重庆路、人民街至北湖公园啊，这个是终点站，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了。那么站点设置呢有安居小区、公交总公司、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下小区、南京路、紫明街、八一公园、印染街、金港春天、灵湖景苑，还有南阳路、后生街、徐州街、南阳路、二医院、徐州街、洛阳路、临河区政务服务中心、铁东市场、刘华北里、解放小学分校、铁艺园、盐铁园、湖北路、爱民街、新至西街、重庆路、重庆路小学、重庆路民德街、小商品批发、锦州古玩城，还有文正南里、人民街、重庆路、附属医院、锦绣家园，还有 终点站就是北湖公园，共30对公交车站点啊。哎，这条线路挺长啊，没坐过，真的是有时间呢，坐一坐这121路公交车。这个调整完之后。

0: 路过的地方太多了，真的是穿遍了锦州城啊啊，大半个锦州城啊。那么安居的首班发车的时间，大家伙儿一定要记住了。目前的下令时呢是这个6点早6点，末班车呢是18点30分。那么北湖公园的首班车呢是6点30分，末班车呢是19点。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还是那样，可以拨打这个公交的服务热线，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车辆站点呢、到站时间呢、规划出行的路线呢、或者是针对这个公交公司啊提供的一些服务，您有一些想法和建议的话呢，都可以留。他们的服务热线呢是2896123，2896123。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听友微友呢还咨询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哈？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给这个我们留言的啊这个微友做了这个反馈啊。大家伙呢遇到一些实际的一个问题呢，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通过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视频号啊，尤其是公众号呢，您留言，我们全体的留言都能够查找到得到啊。要是视频号的话，留言有些时候呢，这个因为相关的帖子跟进呢，就会把这个您所发来的一些信息冲掉的，这一点呢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有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社会现象啊，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为大家伙呢做以介绍。昨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也可以说呢在这个各个平台上啊关注度很高啊，讨论量呢也很大呀，阅读量就达到了7843.1万，讨论量达到了2.8万啊。这是一件什么事儿呢？这起因呢是两个小女孩乘坐火车的时候呢，她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随后旁边的一名啊没有座位的女乘客呢就想坐商量无果，就找来了列车员调解。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呢各有各的一些想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这个视频音频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件事情的一个发生经过。顺便捎带脚，您在这个了解这件事情发生经过的时候呢，您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呢和我们讲一讲。如果您在旁边了，或者是您是那位就是说没有座位的这个乘客啊，或者是您啊是这个两位小女孩当中的其中一位啊，出现这种情况，您该怎么去处理？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我们也想听听您啊的一些建议。
1: 他们的座位就是他们的，你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没用。
2: 8月18日，两名女孩购买3张火车硬座票，其中一个空位放置临时。一名无座女乘客希望落座，协商未果后找来列车员调解。女乘客提出应当互相体谅，列车员表示座位属于购票女孩，工作人员无法强制干预。此事引发网络热议。8月19日，记者致电12306，工作人员称正常一人只能购一张票，若车票属购票者名下，座位处置遵从购票人意愿。购票者买下的多张车票使用权归购票人，其他人想要使用座位，必须征得购票本人同意。
0: 这个呢就是这件事情的这个发生经过，也不知道大家伙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的的确确呢就是说在这个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大家伙呢是议论纷纷呢、跟帖的人太多太多了，纷纷呢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有很多人都是的，你看有的人就是说了，你像今天有约就说了，他说这条信息我昨天今天早间看到的，当时看了这条信息呢就说了自己的看法，说人家自己花钱买的啊，那他还能咋地呀、然后呢还有唯有说这个为列车员点赞啊，让是情分，不让的是本分，体谅不能够用道德绑架。那么您听完了这段这个社会现象的这一个音频的全部内容，此时此刻您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也在这边呢想通过我们这一平台呢了解一下啊，看看您对于此事的一些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 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5: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6: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7: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好的，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朋友们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刚才呢我们一起呢通过阳光热线呢了解到了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票啊，其中呢有这个一位啊没有买到座位票的这个女士呢就想乘坐啊，就想坐在这个小女孩买了这个第3张票的那个座位上，这个期间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那么针对于这个事情呢，当时啊值班的列车员呢也就是说做了这个简单的这个处理啊，这个简单处理呢又很代表性，就是说这个小女孩两位小女孩买了3张票，这3张车票的这座位票啊怎么去使用由这个两位小女孩啊来负责。哎，那么没有买到这个座位票的这个乘客呢，你也是无权啊这个乘坐这个第3张啊这个座位票。那么针对于这件事情呢引发了社会的这个关注。刚才呢我们也播发了啊，微友蚂蚁牙黑啊发了信息，就说不要道德绑架这件事情呢，人家就是运气好抢到票了，而且呢人家付了车费啊票费啊，凭什么一句道德绑架就必须给你让呢？哎，这个呢是蚂蚁牙黑啊发来的这个信息。我们再看看其他微友发来这个信息内容怎么样啊。赵艳平啊他发来的信息说，人家花钱了就是人家的，有啥呀啊。还有个人说，明明东西放不下，所以说呢才出钱买的这个座位票嘛，多花了这个一张那个车票钱啊，人家还不能够处置一下自己应该放东西的这样一个权利吗？啊，光明微友这是安徽的啊发来的信息说，这个人家花钱买票了，使用权的肯定是归这个花钱的人啊，他拒绝道德绑架啊。哎，大部分的信息呢都是这样的，他说有什么好争议的呢，谁出钱就是谁的呀。他说那位女士也是的，你没买了座位票的话你还不好好跟人商量一下，再说了通过视频来看那个两位小女孩的的确确啊那都随身带来的物品东西很多的啊。还有呢撒耳抛竿无忧愁，他说没毛病啊，人家花钱买的座位票啊就得归人家使用啊。他说呢还有一位这个微友发的信息挺有意思，小德则盈满他说呢这个别人啊父母觉得是没在孩子的身边啊，为了孩子

子的清净，特意这样买的没毛病啊。他是啊，是这样的，就是说有可能是父母呢看这孩子带的东西多啊，就多买了一张票。

0: 也都是非常正确的，给列车员还铁路12306点赞啊。哎，然后还有人在问，哎，说不是说实名购票吗？这个检票它是怎么入内的啊？然后呢，还有人直接就跟帖了，说可以多买的，只要这个身份证啊，只要有身份证号就可以的啊，是这样的哈。哎呀，然后还有人在说啊，这个你们都别说那么多了，人家花钱是不是就是买了三张啊？那现在使用权不就归他们吗？说啥呀？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通过这个大家伙的这个互动，我们能够感受到，听我们市民朋友们的正义感啊，还有那锦城升学，说的是正确没毛病，锦城中学王老师啊，这个所说的。哎，他这有什么好争议的吗？没有，没毛病啊，大部分都打了是没毛病。哎呀，这个非常感谢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节目的听友们、市民朋友们、家人们啊的互动信息。我想通过这条信息来看一看啊，大家伙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看法，大部分都是充满了正能量啊。哎，所以说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把社会的一些热点啊拿出来，大家伙讨论讨论，从中我们就能够看得见大家对于相关问题的出现啊处理的一个认知程度。哎，正义感满满，还是那样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是真的是特别有温度的一个大家庭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再看一看啊。最近呢，合肥公安局发了一条信息，他们接到这个小区物业人员的报警，说这个合肥大兴小区啊，这个楼道内还有私家车窗啊，一夜之间呢被人贴满了内容低俗的这个小卡片。那么这些这个牛皮癣啊，它的那个粘性特别特别强，难以清理，哎，就引得了这个小区的居民纷纷的不满啊。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呢，合肥公安局警方呢就立即展开了调查，通过走访调查迅速就锁定了有作案嫌疑的赵某。那么经过连夜的蹲守啊，在其住处呢搜了很多啊这个打印纸等等一些作案工具和材料。那么最终啊，赵某因为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那么这个案件告破了，居民们呢是拍手称快啊，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呢也专程到这个派出所呢将一面警旗呢送给民警表示感谢。其实呢，我们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呢？哎，想说的第一，这个牛皮癣小广告的专项行动在咱们锦州有没有，或者是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听友所属的城市当中有没有这种现象？太有了啊！大部分呢，就是说，存在下去的由头是什么？相关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执法成本呢太高了，哎，涉及到啊这个一些举报的方式啊，大家伙的这种这个态度啊有关系，哎，只有就是引导居民共同来关注这件事情，才能够抵制违法的一个乱象。哎，那么延伸往下延伸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点是什么呢？有一些时候啊，哎，这个我们也通过警方的这个介绍呢，了解到了另外一些信息，涉黄的一些小卡片，哎，有可能呢，就是说我们在出差啊、住酒店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了，您遇到过，见怪不怪了。而且呢，就是当他一个笑脸一笑而过了，哎，那么在此呢，我们也要提示一下，涉黄的一些小卡片的一些背后呢，绝大多数也都是精心设计的一些什么呀，电信网络诈骗陷阱。一些不法分子呢，以上门服务为诱饵，通过收取保证金啊、服务费啊等等名义实施诈骗，一旦受害人转账，便会立即拉黑失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警方的提示来了解一下这里背后存在的一些黑幕和不安全的一些因素。
1: 这玩意儿你车上被贴过吧？大

0: 清早看见后视镜糊着难思又难为情的涉黄小卡片，血压都上来了。但我今天要说，凡人只是开始，背后的陷阱才真要命。最近咸阳武功警方连夜蹲守，把贴卡片的两人啊当场按牢，缴获打印好的1500多张色情小卡片。为啥这东西这么招人恨？因为这些小黄卡根本不是约，而是杀。杀谁？谁信杀谁啊？套路揭秘，扫完码你以为能约会，实际掉进三重宰人坑。一，刷单坑，做任务才能见妹妹，骗你充钱刷单，返现做梦。二，赌博坑，网上赌博包赚，还能和美女荷官在线调情，结果赌资全吞光。三，裸聊坑，开视频更刺激，下一秒通讯录被盗，不雅视频勒索到你倾家荡产。色迷心窍掉陷阱，钱包直接被掏空。下次啊，看见这种卡，别扫，别信，别幻想，立即撕掉，拍照留证，打110举报。咱一起让贴卡的银手镯带到牢里去。
1: 这就是警方啊提示我们的一个内容啊。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啊，这个被身边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所迷惑双眼。但是呢，迷惑双眼肯定是有一点，你心里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小活动。哎，这心里的小想法和小活动是否违法，是否涉及到一些啊道德啊这个方方面面的因素啊？如果有的话呢，您就不要在此问题上多停留一秒，多一秒的一个思考过程。只要您停留了多一秒的这个过程，就证明您想要达到您自己的一些非法的目的，是这样的吧？哎，看一看我们的公众号，大家伙还在讨论这个买车票的这件事儿的啊。这个莫名其妙的摘猫说：“江南互动我这个信息行不行？”可以啊，我看看你这写的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内容？他说：“正常人呢只能够一张票，他们不止买了，多买了一张，而且还能够顺利的通过检票，这个怎么不说呀？我当然支持谁购票谁处置这个权利。所谓的什么互相体谅啊，我能体谅的时候呢，我自然会体谅；不体谅的话呢，也别道德绑架我。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个，方方面面因素也都有，是不是？不见得就是在检票这个环节当中出现问题，因为现在的大数据的形成，太关键了，尤其是这个窗口的运输企业，像这个铁路，在这个方面，检票特别特别严格。反正就是锦州是这样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曾经就送过，家人呢或者朋友们呢。到这个高铁站也好，或者动车站也好，也就是锦州南站和北站啊，凭借身份证呢刷一下呢可以，但有的地方呢是真的是不行的。哎，你进站了可以送，但是送到一定区域的话，你是不能进站的，的确确是管理挺严格的啊。还有最初的梦说，一人只能买一张票吗？哎，是这样的啊，我们不都说了实名制？对，是的。哎，还有。就总之啊，大家伙所说的这个问题说没毛病没问题的。哎，铁路呢既然把这个票卖给这个乘客了，就应该尊重啊乘客的使用权，的确确是这样。大家伙呢始终认为这个两个人买三张票怎么去检的票啊。哎，这个呢是非常简单的，身份证检票呗，有可能就是家长没去做，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啊。这个我们就不在这个讨论了。我们讨论的焦点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没有票的人想要抢这个空位，花钱买的这个空位到底可行不可行，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大部分的人听友99%吧都说了啊，这没毛病，12306啊，这个处理的非常非常好啊，列车员处理的也是非常非常好。还有人说确实是无权干涉呀。哎，这就是大家伙的一个想法。哎呀，还有人在这个说的涉黄小卡片的这个事情呢啊，这个留言留了也不少，说这个艳遇变刷单，刷单就是诈骗，涉黄小卡片处处是陷阱，本身就是违法的事情。就像主人所说的，在违法的这个问题和行为面前，您多停留一下思考，就证明你有一些小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是违法的想法。还有戈壁滚石说，反诈宣传呢很重要啊，自己防诈呢更重要，的确确是这样的。他说感谢杨国仁啊，在我们这个

直播的过程当中，他说这个反诈的常识呢，真的是及时的和大家伙交流啊，这一个做的是太好了，点赞啊。还有人在说，他说我的车呀也是被贴了几回，这回呢我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了，怎么处理？不打110，不打110吧，啊，执法单位这个电话还是很快捷的，处理的效果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还有人就说呀，这个，说这个，防骗的提示啊讲得太好了，坚决不扫码，接诊自豪，这一点呢是太漂亮了啊。还有人点赞啊，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啊。他说这就是骗人的，应该严重打击啊，贴这个小广告的人啊，无论是这个涉黄的也好，还是说这个这个修补修家电的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信息的人，他说太招人烦了。还有人说，他说我这小区老旧小区刚刚改造完呢，这个墙壁呀、通道什么的都粉刷一新，就第二天就被他们贴上了，有的时候是直接印上的，太缺德了啊。还有人说，真的是希望相关职能单位、执法单位能够对于张贴小广告的这件事情严肃的处理。为什么始终这种现象总是在出现我们身边呢？他说，不光是咱们锦州有啊，他说我出差到过其他城市去看啊，也都是存在着，都是存在着。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吗？啊，还有人在说呀，这个有人说。对不起大家伙，我拿了小卡片啊，好奇进去看一看，刷了一下子，发现是诈骗，果断的就卸载了。这是谁？西瓜太大啊！点一下你的名，呵呵，谢谢您。其实我们不应该点名的啊，但是呢，您给我们发了这个信息了，我们就看到了，说一下，以身说法嘛，是不是啊？这个。让我们知晓这件事情提示的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还有唯有在问说，这个刚才所说的121路是不是就是在逗我呢？121路就是121路，121路公交车啊。这个走向情况有些变化了，大家伙呢可以这个注意一些啊。站牌呢都已经布置完毕了，从明天开始，也就是8月22号开始啊，这个新优化的调整路线呢就要开始执行了。大家一定提前的了解一下啊，整个的这个优化部署的线路图、公交车站点啊，看看和你以前乘坐的公交车站点到底有哪些不同之处。这个一定要了解清楚。还有的网友在问啊，说这个今年呢。孩子呢就到锦州来上大学了。哎呀，是吗？非常非常欢迎啊。哎呀，我们这个锦州啊，英雄的锦州城啊，又多了一位啊，英才啊。这个想问问杨国正县高校学生参加这个居民医保缴费的渠道到底有哪些呢？这样啊，您可以在您的手机微信当中搜一下啊，搜一下什么呢？就是锦州医疗保障这个小程序，就打6个字就行了，就锦州医疗保障，就可以了。届时呢，这个小程序就出现了。点什么呢？点这个费款缴纳啊这一项。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看见了这个提示你什么参保人啊、姓名啊，还有证件的类型啊，那肯定就是身份证了呗，是不是啊？证件号码啦，一定要记好了，你这个是参加居民医保吗？在险种上，你就要选什么呢？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然后呢，再核对身份信息。这个缴费的年度一定要注意，你别看这今年是2026，你选择的这缴费年度是2027年啊。在这个选择缴费的档次上呢，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普通居民还有学生啊，这个呢你就可以点一下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要仔仔细细的核对相关的一些信息，这个是太为关键了啊。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去缴费了。具体的这个程序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您听清楚没有啊？啊，没有听清楚呢，在这个我们的留言区域呢打一个字啊，打两个字，没听清楚。这是几个字了啊，然后呢我再把这个具体的这个联系情况呢告诉您啊。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还有几位微友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不互动了啊，有的是跟帖啊，有的是有个性的一个问题，在九点之后呢我们会根据您留下的联系方式呢再给您反打电话啊，反打电话了解一下问题的发生的全程啊，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点都在哪里啊，我们了解清楚之后呢会进一步去处理这件事情，请您放心啊。还有网友在说，哎，互动我这条信息吧，关于面粉保存的这事情我真的是受益了，谢谢大家啊。还有人在问啊，这个幸福花开在问啊，这个制程去哪儿了，制程工作有一些变化调整啊，哎，谢谢大家的关注。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互动，在下周的周一工作时间之内啊，我们阳光热线呢会继续走到您的身边。好，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家人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呀，网上论文这么多，谁？

0: 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2: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3: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4: 没事儿，
5: 哎，网上
2: 没事儿，
3: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呢。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
1: 听听看。

0: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开始了啊，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这个时间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进来。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另外呢，您也可以把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对
1: 啊，我们看到的话也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啊。
0: 那大家呢也是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活动啊，这个前几天咱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大家都有参与，好多朋友都说，哎，现场简直是太热闹了。
1: 那你看看，
0: 哎呀，这感觉，而且现场的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表演什么的都太精彩了。
1: 那是，哎。

0: 明天8月19号，
1: 好日子啊，
0: 七夕，
1: 哎，
0: 啊，然后呢，继续邀请大家上辽西郡啊东门外广场来参加我们的交广市集逛一逛，
1: 是的，
0: 来参加我们的干人杯计划。有大家就是我看一些评论，这是在哪儿？是干啥呀？是啥叫看？
1: 啥叫千人干杯呀？
0: 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噱头。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呢来现场啊
1: 聚一聚哈，
0: 对，聚一聚，和陌生人干杯，跟往事干杯，和朋友干杯啊，然后呢和这个自己干杯，
1: 嗯
0: 啊，在现场对着这个我们的这个飞机
1: 啊，
0: 哗，干杯，
1: 干杯一下啊，敬自己，敬过往，敬未来，
0: 对，
1: 嗯
0: 啊，那不一样啊，
1: 对，这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一种干杯哈，
0: 嗯
1: 嗯，而且非常的浪漫啊，尤其是这个七夕当天，
0: 嗯，
1: 也许你是和你最爱的人哈，也许呢是和你的好朋友，
0: 嗯，
1: 我们一块儿来相聚到这样的一个咱们中国最传统的一个浪漫的日子七夕，
0: 而且现场呢我们也在设计一些新的环节，为情侣
1: 啊，
0: 为即将成为情侣的朋友，
1: 嗯，
0: 您都来现场。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月老我都给你请出来。
1: 哎呦，真的呀，还有月老呢。
0: 啊，然后给你牵个红线儿啥。
1: 啊，月老牵的红线。
0: 啊，那不是乱牵的啊。
1: 那必须的，月老牵的红线，那肯定成啊。
0: 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伙儿还不来呢，你。
1: 嗯。
0: 就有都是观望，我得看看。
1: 哎，不是，现在是不是还可以发送市集俩字儿，还来得及吧？
0: 来得及，
1: 在咱这个平台当中发送哈，
0: 嗯，
1: 那抓紧时间发送市集两个字。
0: 对，然后呢，
1: 嗯，
0: 就会弹出来我们这个7块7的二维码，
1: 对，
0: 号码7块7。现场的这个一是啤酒，畅饮，然后呢，你这个参与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然后另外还有现场一些小吃啥的，
1: 对
0: 啊，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去溜达溜达啊。
1: 对，逛逛我们的交广市集，然后参与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再看看我们现场的各种活动啊，参与玩一玩，啊，还有一些表演什么的哈。好，这是在七夕当天啊，我们邀约大家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和大家分享的啊，比如说我们来着听听看福利群分享一款果酱，大伙儿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去逛一逛啊，还有我们的官方商城也有很多一些大牌的好物啊，我觉得这个快过节了，这个节日的氛围啊也是挺浓的哈，大家都来看一看啊。好了，那节目呢也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节目，我们和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不影响我们去接通大家的热线，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微信互动平台有什么问题发送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进呢发来一条信息啊，问了我们说这个探路的动力平顺性怎么样啊，变速箱怎么样，静音和胜达比呢哪个会更好一点儿？
0: 哇塞，竟然还有人看探路呢。
1: 对呀，我们就好像回到几年前了哈。
0: 咱这么说啊，就是，探路的9AT 的变速箱，这是日产和采埃孚合作的，合作的调教啊，就是咱这么说，目前来说还算比较成熟，
1: 成熟的
0: 啊，就是这个，咱这么说，就是它低速换挡的逻辑啊，相对来说啊，有一点点这个不是特别的这个平顺，这块呢确实是有一点点啊。然后呢，你看的是如果单纯从变速箱角度来说啊，我如果说我分析，你可能这两款车你都没开过啊，这我分析的啊。你但凡你说我开过这俩车，
1: 会有感觉吧？
0: 对，我试驾过这俩车，那你都不至于问静音啊哪个更好。
1: 那静音是最直观的感受了。
0: 对了，你自己就能这个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两款车销量都不咋地。
1: 那现在看肯定。
0: 但是你问变速箱的话，单纯从变速箱，我会推荐你去看胜达。因为胜达的那个8AT 的变速箱也属于世界排名很好的啊， 这个。

0: 就是尤其现在他自己的自研的也非常不错的啊，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现在的这个应该叫派沃泰吧，
1: 派沃泰，
0: 对，那个啊，它确实是非常不错啊，它整个的平顺性啊，然后呢油耗表现都不错啊。
1: 进的说是的是的，都没有开过，就是喜欢纯油的六座。
0: 你试一下。
1: 试一下感受一下就最好了啊。实际上买车就是这样嘛，那你肯定你得要去真实的去感受一下，
0: 对，
1: 不然别人怎么说你没有直观感受啊。
0: 是的，尤其你问这种事，这个动力咋样，静音咋样啊，这块你光听别人说啊，你呢是这个没有一个主观认识。那是因为这车平时它不是说这个照片，哎，你帮我分一下这个色彩对比度啊，分辨率啊，你怎么。你这个东西是要开的，
1: 对
0: 啊，是要开的，所以这块啊我跟大家讲，一定要自己去试啊。就是现代用的和起亚用的这个派沃泰，这个啊也是属于自研的变速箱，也不错啊。然后呢有部分呢是这个，就它属于一个怎么说，就是属于这个现代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生产变速箱的子公司，类似于爱信属于丰田啊，就这么个逻辑，你能明白就行啊。
1: 好，那我觉得进可能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呢啊，刚才给您简单的讲解了一下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你这个车的感觉一些细微的变化，还得是我们亲自去驾驶一下，
0: 对
1: 啊，然后你也去看一看哈。好，那看到好多朋友提到我们这个千人干杯计划了，都特别感兴趣，还有说这个好多朋友都到我们现场去了啊，说这个现场是太火了哈。对，大家从我们的视频上都看到，那真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呢，那真的是那样啊，就是人的密密麻麻的哈。而且呢，我相信19号可能去的人会更多。
0: 对啊，
1: 对吧？
0: 这个七夕嘛，啊，这个大江说明天千人干杯，问我喝不喝？
1: 你这个是这个是明喝不喝？就想去看看主持人能干几杯。哎呀，那有没有那千杯不醉的？
0: 我们是工作，
1: 对，
0: 我们不能喝。
1: 那我们喝迷糊了，完谁给你们服务去？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谁给你们这个现场各种各样的安排什么的？
0: 是呢，
1: 对吧？
0: 自己带东西，你自己带呗。我们不排斥，旁边就夜市。
1: 啊，对。
0: 你自己说买点串过来，对吧？你喝呗那。
1: 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是逛夜市，然后就过来逛咱们的这个市集了。
0: 真有从旁边吃生蚝扇贝的，拿杯过来，呱唧呱唧，没问题，倒满。
1: 对，我们这其实我们就是邀请您来玩的，我们比较大气哈。
0: 对，
1: 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啊，这个现场是很火爆很热闹的，这个赶上七夕的时候呢，大家都想让自己在这一天过得特别一点，不妨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当中。
0: 是啊，明天晚上6点啊。
1: 明晚6点哈，我们等着大家。
0: 是。
1: 那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接下来咱们就分享一下咱们的这个交广市集的宣传。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管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

0: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1: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0: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你。

0: 咱这交广市集真的是太惊艳了啊！就是市集的那一天，15号那一天吧，哈，好多就是我那个朋友圈里边发的，就全都是咱们那个，就是。
1: 仙女儿那个啊，宫灯啊，飞天，
0: 哎呀，老好看了啊！你看大家现在发市集呢，也会看到我们有个推送啊，就那个宫那个确实是
1: 天女散花，
0: 嗯，而且我就觉得好像就觉得飘着仙气儿哈，你在那一天要许愿的话，都能实现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氛围感特别强，
1: 对，我们都说了，对着这个飞天
0: 啊，
1: 然后呢，许下你心中的愿望
0: 啊，
1: 然后呢这个。
0: 梦想成真，哎呀，真是好彩头哈！
1: 真心英雄，
0: 雄霸天下啊！<笑>下不为例，你这在这在整出下不为例来了。<笑>但真是啊，挺好看的啊，而且这个七夕那一天，我们昆总怎么还把月老都给请来了
1: 啊？
0: 这有月老微信哈。
1: 那是，
0: 跟月老说给我们多签签红线。
1: 哎，对，
0: 让所有的浪漫故事都能够梦想成真。
1: 是啊，这个大家在现场呢，度过一个欢乐的七夕。
0: 对，这是最重要的。
1: 这是对，
0: 难忘的。
1: 是呢，溜达溜达，然后呢，参加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些游戏互动啥的。
0: 对对对，玩儿呗哈。
1: 发送市集
0: 两个字，然后扫码就行了，7块7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啊！邀请您来玩儿。 它有真实的大果肉，一勺就能挖到整颗的蓝莓啊，而且呢是无水配方，零脂肪零添加。那你想早上起来比如说喜欢吃面包的朋友啊，抹一抹吐司啊，或者是这个果酱拌一拌酸奶啊，做甜品都特别的合适啊。
1: 是，
0: 这三大瓶才55.9元、
1: 嗯、
0: 算下来一瓶才不到19元啊，而且真材实料，果肉呢就比咱在很多超市看到那个果酱要多太多，而且还划算啊。收到的话就知道不一样了，到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抢购就行了。如果没有进群的话，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微信，他把您拉进群就可以了。好的，那继续呢我们再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留言啊。下面这朋友提到了姓张的一个朋友，他想问问说你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越野的这动力系统怎么样啊？你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沉了，你说他要是做这个动力系统就弄那种越野的以后会怎么样呢？提到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越野能力动力系统方面哈。
1: 再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确实啊、
0: 嗯、
1: 又重，然后呢真的就大家
0: 车也大哈，
1: 哎是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可能是需要比如你结构设计啊，
0: 嗯，
1: 和动力系统去结合起来去解决。
0: 嗯，是
1: 啊，你首先你这个车身结构，你要越野车常规的那种框架式的结构来说啊，其实你要只有是什么纯钢材可以做到满足使用要求的承载能力和抗扭刚性的组合。
0: 嗯
1: 啊，你要做到钢材要做成那种可能说要就怎么说
0: 更沉了，
1: 对，就是做成方管，而且需要一定厚度，
0: 嗯，
1: 这是需要一个这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技术。
0: 对对对
1: 啊，就即使是比如说你是完全燃油动力的越野车，
0: 嗯
1: 底子都是相当沉重。
0: 哎，你说是不是越野车都很笨重啊？
1: 哎，就是你包括你再来点什么各种舒适性什么那种配置啥的，你打都得小3吨的一个

0: 这个体重，
1: 就大块头哈，
0: 那可不，嗯啊，这个你在结构上跟大家讲，降体重的办法就是采用承载式的一个结构。
1: 那承载式的，
0: 但是你一些越野车，既然叫越野车，它可能用的是非承载式结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说是承载式结构，那就是你看一些咱们 SUV 啊、轿车都承载式的一个车身，
1: 嗯嗯嗯，
0: 啊，那这种结构它其实又不太能扛住常态化的越野使用，
1: 就是那个极限越野更不行了。
0: 哎、你说我上个马路牙子行，那行。
1: 但你要说真是，
0: 哎。然后呢，有的时候吧，可能就是，一些这个设计就产生了什么，把框架式结构和承载式结构合并起来的一种方案。
1: 它俩就在一起用是吗？
0: 对啊，就相当程度上，它具备这种框架结构对越野地面的一个高负荷的能力啊、
1: 嗯，
0: 然后又具有承载结构的高刚性和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重量，
1: 就把它减重一些。
0: 对啊，比如说。啊，就是这样的设计允许什么呢？完全采用铝合金来制作车身。
1: 哦，这个东西轻哈。
0: 路虎卫士就这样了。啊，路虎卫士就这样了。啊，然后呢？但是你比如说，马上要出这个银河这个战舰700，
1: 嗯，
0: 也是那方盒子造型啊。
1: 嗯嗯、
0: 其实你从侧面瞅也有点像卫士，
1: 长得像，
0: 但它采用的是钢材，
1: 那它就重很多吧？
0: 这就是啥呢？价格的需要。
1: 嗯。
0: 啊，它便宜啊。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咱这么说，动力来说，动力部分啊，你插电式混合动力，
1: 嗯，
0: 你现在有电池，电池有还是很大、嗯、啊，这个咱这么说啊，就主要是增加了这个电池的重量，
1: 嗯
0: 啊，然后动力插电混合的动力还是相对来说会比纯燃油的要高，
1: 嗯，
0: 就是我说到了它增加了电池的重量，啊，但这种系统的变速箱啊，它不叫什么变速箱，就还有点小。
1: 对，
0: 也没有大型的这种四驱的传动系统，发动机它也是小排量了，1.5T 的、
1: 嗯、
0: 啊，就是小排量。然后呢，电动驱动相对来说比较轻量化，所以尽管它这个重量增加了，它也能通过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效的一个这个设计布置来加以控制。
1: 那这个设计方面还得花点心思。
0: 对，所以在体型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啊。相对来说，他们的体重可以做的会相当合理。电池减重，啊，这个就是能提高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重量能量的一个密度。
1: 嗯，
0: 这是固态电池的一个特质。
1: 那以后就得等着固态电池还能更好一点哈。
0: 哎、电器架构也通过，比如说高的这个更高电压，比如说800伏，啊，相较400伏，啊，你肯定相对来说就有效的节省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线束的一个重量、啊、
1: 嗯，
0: 包括中心化的一个区域控制啊，来取代分散单元的控制，这都会更好啊。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你是结构方面啊，结构方面你要提高这个强度啊，这包括提高它的一个密度，重量密度，一方面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向啊。我觉得这个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高这个电动机的一个功率的密度，
1: 嗯
0: 啊，因为这不仅是新能源越野车的一个发展方向啊，这也是汽车一贯的发展方向啊。
1: 我明白了，就是总体来讲，就让他们减重呗，密度增大了，然后提供能量更大了，
0: 对，提高这些方面，
1: 提高这些方面哈、
0: 嗯。
1: 也就是现在大家要想说，嗯、现在这些车，你要让它做到一个就是高强度的一个越野能力，好像。暂时，
0: 你就是普通的应该没啥问题。
1: 对、
0: 啊、
1: 对，
0: 啊，你别像
1: 新能源什么，你还追求这个特别强的越野能力哈、啊？现在没到那个时候，是不是？
0: 你要是说真是追求那种，你不要看，但凡是所有这种方盒造型，它都能干越野车的活，不是了啊？
1: 它就是你看起来好像觉得，哎，好像是个越野车。
0: 就是它还是大部分适合中轻度的，是可以、
1: 嗯、
0: 啊。
1: 太阳当公照说，请问一下，方程豹泰三跟 Mona L03该怎么去选择呢？但是您得说说您的要求啊，
0: 嗯、
1: 您想这个有什么样的要求，然后看这俩车哪个更适合您？
0: 是呢，你是看奔外形去呀、啊，还是奔啥去呀、啊？
1: 嗯，
0: 咱最起码得知道一下，是吧？
1: 对。所以太阳当空照，如果您还在听节目的话，您把您的具体要求告诉我们。
0: 对，你看了车之后有没有试驾，试驾之后的感受，然后包括你在乎的是什么啊，希望哪方面突出一点啊，这方面我们都在去做一下。

0: 了解啊。
1: 嗯，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我们热线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您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咱们可以来聊一聊，可能能说得更细一点。
0: 对，这个很关键的，我们得最怕知道你想要啥，
1: 质量品控。嗯，这个说的有点笼统啊，质量和品控。那您这质量就是小毛病吗？还是什么？
0: 那应该是呗。
1: 那小毛病谁少一点呗？
0: 哎呀，
1: 希望小毛病少一点的，品控好一点的。
0: 哎呀，
1: 两次不知道怎么说。
0: 我劝大家伙啊，买这种纯电车啊，不用看质量，别看啊，放弃。
1: 此话怎讲？
0: 不需要解释太多。
1: 嗯，
0: 曾经这个纯燃油的，我就跟大家讲，电路这个事儿，电器这个事儿啊，它有的时候可能说不像机械的这个，比如说啊，发动机敲缸了，或者发动机这个气门油封这个堵了，或者它就像理科男，
1: 嗯，
0: 啊，很直接直男，哪儿坏换哪儿好了，
1: 没看明白了。
0: 电路这个事儿，它就像女人。
1: 麻烦点，
0: 不一定这个哪个神经嘣儿打错了，他就给你耍了。
1: 完，你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你为啥不知道？
0: 那谁知道呢？
1: 反正我也不告诉你，我看你啥时候能知道。
0: 对啊，
1: 让你去猜。
0: 修电路是很头疼一件事，所以说它整车都是电气化，你还在乎质量？而且现在给你配这么多东西，啊，你要想图质量，买特斯拉去，你还看不上？你觉得哎呀，就是一个
1: 东西没啥，
0: 啥也没有。啊，所以别合计这个，
1: 反正有啥操啥心
0: 啊，品控啊，你自己看看那品控啊，就很对比，主观上你看谁的缝大，谁的缝小。
1: 哦，
0: 你聊品控在这儿。
1: 你有没有去试驾过、试乘过什么的？
0: 真是
1: 啊，看看别的方面还有什么要求吗？
0: 你只能说啥呀？就是你担心这方面，咱要核心逻辑、底层逻辑，就是看它的厂家售后怎么样。
1: 啊、对对对，这个挺重要，
0: 这个是很关键的。厂家售后，如果追求是你说图外形，那你这东西主观上的事儿啊。有人喜欢小鹏的 Mona L03，那外形很溜背啊。
1: 嗯。
0: 有人喜欢泰三，觉得很机甲啊，这前脸看着很机甲的风格。然后有的是说，哎呀，那我看看这核心的。那你说，首先这个方程豹它用的都是比亚迪自己的刀片电池啊，对吧？然后电池首任车主终身质保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啊，价格会比小鹏的，如果咱都论最低配来说，都说最低配啊，最低配，一个小鹏 Mona 是12万多啊，泰三是14万多，指导价差了2万，啊，差了2万，配置上来表现来说啊，泰三，和这个小鹏 Mona 各有千秋，
1: 嗯嗯。
0: 各有千秋啊，所以呢，剩下你说质量这块儿，质量这块儿，方程豹多多少少能有点优势啊，你自己合计啊。那有的人听我说，哎呀，听我说完之后，嘣儿也买小鹏去了，
1: 做排除了哈。
0: 那就太多了，
1: 那正常。
0: 哎，
1: 买什么不还有人您自己说了算？嗯、
0: 对，说喜欢啥买啥。
1: 我们的话呢，您当做参考啊，我们只是客观的把这个事儿给您说一下。
0: 对对，
1: 最后选择就是您的事儿，
0: 自己合计啊。
1: 嗯。李哲说，昆伟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呀，这个海豹的27款新出的插混和纯电怎么样呢？
0: 不是你海豹啥呀？是
1: 啊，
0: 那海豹05、06，
1: 那老多呢
0: 啊，07，你这啥这是？
1: 而且怎么样，您说是哪方面怎么样？给我们一个就是可以切入的点行不？坤总今天几度都有点那个什么笑哈哈哈，给我们个切入的点啊。
0: 就海豹呢，
1: 嗯，
0: 它是一个车型，
1: 对
0: 啊，是一个系列，
1: 嗯，
0: 好吧，
1: 06
0: 啊，
1: 06
0: 啊，
1: 想了解一下06哈，
0: 插混纯电，你家里方不方便充电
1: 啊？
0: 平时有没有什么长途、远途的高速的需求？
1: 嗯，
0: 跑高速的时候呢，你着不着急？
1: 嗯，
0: 啊，你自己把这些方面你考虑好，然后呢，我再回复你这个是纯电的又插电的。
1: 对，跟您的用车场景也挺有关系的。
0: 当然了，
1: 不方便充电，
0: 你不，
1: 那咱就别纯电了。
0: 别纯电了，
1: 对，你不方便充电、
0: 啊、你都不方便充电，你看什么纯电？
1: 然后你充电一下挺不方便的，有长途经常出门，那别纯电了。
0: 那你看什
1: 么 还不方便纯电，那咱就排除了，
0: 你就插混吧。
1: 对，直接就插混了、
0: 啊、
1: 还能方便一点。
0: 哎，插混得了。
1: 嗯
0: 行啊，可以了。买这个

0: 这个零零这个320续航那个。
1: 320续航那个。
0: 啊，纯电续航这个320那个。
1: 哦，
0: 买那个。
1: 这对，经常出门。
0: 啊，但是它是 CLTC 纯电续航320，你不要看那个，看 WLTC，能跑230。
1: 嗯。
0: 但是往往夏天来说比较焦虑的就是开插混的，因为他享受过这纯电带来的
1: 感觉，不想用油。
0: 对，你买这个吧，你也不能不方便充电，你说说。
1: 对，然后出门的时候你看那边排队那个充电，咱别充，用点油吧。
0: 对，
1: 对吧？就这么选。
0: 行，就买它就行了啊。
1: 嗯，好了，排除法啊，这个完事儿了。李哲，您其实自己都能想明白，对吧？不方便充电吗？咱就
0: 这后来都不是车的事了。
1: 对，那不是车的事了哈。好了，有听到的话，刚才我们回复了几位朋友，太阳当空照发完信息，听到了吗？我们给您这个回复的，然后李哲有没有听到？告诉我们一下啊。另外大家觉得，哎呀，我这个有点说不太清楚啊，那您就直接通过热线的形式，咱们聊着说就好办了啊。热线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大家在群里可以逛一逛，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啊，大家也可以转一转。尤其这个七夕快到了，很多想要送礼物的一些朋友，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呢，大家可以买一些我们官方商城的一些大牌好物，让你省钱，然后还倍儿有面儿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明天呢，这个交广市集还有千人干杯计划啊，8月19号也是一个七夕浪漫的节日，大家可以过来逛一逛，发送“市集”两个字，然后7块7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了，跟我们一块热闹哈。好了，那稍后呢，我们会有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接着跟大家聊，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是3800380，按三号键，再有就是微信平台可以继续和您互动。

0: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我们先看一下铁北附属港，目前呢这个人民街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多，附属医院的南门北京路东西双向车也多，还有呢重庆路人民街东向西的方向缓行，重庆路到安达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车是比较密集的，东向西没什么问题。另外就是北京路利民街这一段啊，利民街呢现在从北京路开始北向南的方向到重庆路上车排满了，南向北没问题。北京路利民街西向东的方向缓行，就围绕着梁史斋纪念馆哈。那今天这个陵园转盘这个地方现在车也是比较密集的，可能也有一些外地的这个朋友啊来到我们的锦州到梁史斋纪念馆参观。那现在呢这个陵园转盘车还是比较多的。公铁桥洞方面呢，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几个公铁桥洞还是顺畅的啊。看一看这个延安路中央大街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是在缓行，上海街汉口路十字路口我们看一下花鸟鱼市门前南向北的方向这个是在缓行的，然后上海路汉口街的天心新大陆门前西向东的方向是缓行，上海路到西安街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缓行，锦华街宜昌路现在呢南向北的方向呢是有缓行出现的，云飞街沿线，哎呀云飞街沿线这个时间车的密度非常大呀，云飞大桥桥面还行，但是下了桥之后往北云飞街一直到洛阳路这个南向北的方向车特别多，再有呢就是云飞街从上海路开始啊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的压力已经是非常大了，解放路文化宫门前的西向东的方向呢这个车的密度也是比较大的，

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看。老城区呢，南北街这个地方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车也是比较多的，几座大桥，桥面上还行。城市以南呢，我们看就是云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啊，北向南的方向往云飞南街走，现在呢这个

0: 具体的路段大家这个看一看，关注一下。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嘞，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啊。这个有些答案大家心里边好像也隐隐约约知道答案，但是需要我们节目来确定一下哈。李哲呢说有听到，说他说但是坤宇老师我不明白，说他油耗2.98，续航最高能达到2300多公里，然后插混的这个咋算呢？每公里得达到多少钱一公里呀？
2: 算那玩意儿干啥？
0: 好几条线儿才算出它的这个综合的是吗？挺麻烦的，
2: 那也真是的，自己没啥事儿，你说，
0: 想太细了。
2: 它首先它是不是有油箱？
0: 嗯。
2: 啊，然后它是不是还是个混合动力？
0: 对。
2: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它首先它是不是得加上它的一个纯电？
0: 嗯。
2: 然后另外它是不是还有动能回收？
0: 嗯。
2: 啊，你这东西就是这么综合起来的。
0: 对，这各条线儿综合起来之后。
2: 对呀，
0: 每公里能达到多少钱一公里？这个好像咱们也没算过。
2: 你说你他的这个油箱能，我看他油箱多大来的，我都忘了。电池反正是25度，油箱反正也不小，啊，油箱也不小。所以呢，这个你就是综合起来，你就是单纯你比如说你70升油箱，你按100公里10升油，他是不是还得跑过700公里？
0: 对。
2: 啊，就这么，你用笨法想。笨法想啊，反正这个油箱的话，我记着它应该是不是65就70，你算呗，它还省油，它还混合动力，对吧？
0: 对，
2: 那你65升的油箱，你就100公里10升油，它还得跑600多公里吧？
0: 嗯，
2: 啊，
0: 然后还有电呢，
2: 它对很省油啊，所以说跑个，但是那极限的，你真这么干吗？
0: 虽然说您经常出门跑长途。但也不见得会这么极限。
2: 对啊，没必要啊，没必要算这个算这笔账，啊，真没必要。我觉得，
0: 只不过它的这个使用，它这个东西它挺适合您的这个，你看它不方便充电，还有长途常出门，
2: 嗯，
0: 那相对来讲还是相对适合您一些的。
2: 那对，
0: 至少这里程焦虑什么的你就省了。
2: 你这弄得好像要跑网约车似的。你这跑真的，你这是干啥？买这车上大城市跑网约车去？
0: 所以它也是缓解了你很多的焦虑哈。
2: 对，就是你看现在有的都在说，一是大电池，
0: 嗯，
2: 然后呢油箱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插混呢，跟大家讲，它是满油加满电在理想工况下的一个理论的综合续航，
0: 嗯，
2: 它不是单一能源说跑完全程，然后每公里成本，啊，然后还你这我觉得你要分纯电和亏电计算，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算这真没啥太大意思。啊，真没啥太大意思啊！你这个咱就说，续航2300，纯电150-200，
0: 嗯，
2: 然后呢加上这个燃油啊，它这个是两者的叠加，不是纯油和纯电
0: 单独的
2: 啊，记住叠加的啊，我不知道我这么解释他能不能听明白。
0: 啊，李哲说那意思是不是60迈以下都得？
2: 跟那有啥关系？
0: 60迈以下都用电呢？
2: 你那是。它有 EV 模式啊，
0: 你可以自己
2: 你自己去先试一下子，
0: 嗯，
2: 啊，销售会给你讲得很明白，人家有 EV 一按，这叫 EV 模式，你满电情况下你就用 EV 模式就可以了，
0: 嗯，
2: 啊，然后呢可以用 HEV 模式，就发动机就是混动模式了，这什么
0: 可以切换啊？
2: 还这个还那你那是丰田的还是什么？每小时60公里时速下用电。
0: 他说呀，也是主要考虑是不是废车，因为一个月跑3-4千公里呢。有那这个确实用的也挺多哈，3-4千公里。
2: 你3-4千公里呢，这车不怕开，有啥废车的那玩意儿啊？啊？
0: 就正常开。
2: 真的，你还不方便充电？你方便充电行。
0: 嗯、所以你只能选择这个插混。
2: 完了，你还想选插混，对吧？那你不行，你买丰田油混去，你还不买？
0: 油混。

0: 啊，不用充电。
1: 嗯，但是油混的话，我就在想，它在高速上开的话，它不也不是很省吗？
0: 很省啊，
1: 省啊，
0: 很省啊。
1: 我还以为油混只有在堵车的时候省一点呢。
0: 不是很省
1: 哦，
0: 很省啊，它也有这个动能回收啊。
1: 嗯
0: 啊，这也很省啊，只是说它没有插电那种纯电的续航。比如说你纯电箱，你纯电能多跑200公里，那我这油电混合，我只能说在这个速度下跑完，嘣儿我就发动机就启动了，
1: 就
0: 翻来覆去介入，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只能说是技术是差不多的，
1: 嗯嗯，
0: 啊，技术差不多的，所以你不要想那些，我觉得太累，啊，考虑这干啥呀？这都不是你考虑的事
1: 儿。一个月跑4000公里。反正也是经常出门的一位，
0: 他就想省啥？
1: 嗯，
0: 我2箱油，满油满电，我是不是这一个4000公里完事了？一个来回，嗯，一个月我就2箱油，他是这么想的。
1: 哎呀，
0: 这我都看我心里去了。
1: 已经把李哲给看懂了，
0: 是不这意思吗？
1: 嗯，
0: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他现在看这嘎家最高续航2000，那是满油满电，理论上的
1: 就是理想状态下的哈。
0: 2300，完了他那意思，我就是不是我跑完2300了。我再加满箱满油，
1: 然后再跑2000，正好4000，
0: 四千吗？
1: 对。好的啊，这个咱们就是探讨啊，探讨我们说的东西呢，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对你急加速啊，高速巡航啊，这都会增加亏电油耗的啊，不要在乎呢，你这都没有办法一个什么平均值，就是实际当中你自己去算就行了。
1: 嗯
0: 啊，满油满电，然后一共跑了多少就完事了。
1: 好，
0: 你就从零开始。
1: 好了，稍后一小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MASON 说，未来的萤火虫值得买吗？
0: 哎，这东西值不值得看你自己的用车场景和核心需求啊，值不值得买不是问我，
1: 嗯，
0: 是问你自己，看你的用车场景和你的核心需求啊，这很关键呢啊。说我这你说它覆盖你了，比如说用上城市通勤不行吗？然后相对来说有那么一点点精致感，
1: 嗯
0: 啊，你这块是你重点考虑的，那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能换电，这块是挺有潜力的啊。目前这个级别是唯一支持换电的一个小车，
1: 嗯
0: 啊，
1: 可以换电啊。
0: 对，然后呢，整车价格呢，这11-12万，但是你可以说用租车的这个就是租用电池的方案，啊，每月花400块钱，
1: 每个月400块钱，
0: 啊，然后它可能就是700万块钱了，
1: 哦，
0: 700万块钱啊，然后呢？这个冬天高速的这个续航会明显的缩水啊，这个现在这个夏天来说呢，目前城市的实际通勤率的达成率这个还行，
1: 感受不到，
0: 对，还可以啊。那这个东西你自己合计合计啊，
1: 好，
0: 方便充电，然后你就方便充电，然后呢咱也有换电啊，你这就行啊。所以你要是这东西推荐买，就是一，你只城市通勤每天行驶个50公里，然后呢你能充电，然后呢能换电啊，然后呢想用这个租用方案来降低你的门槛了，喜欢这种独特设计的，
1: 嗯
0: 啊，独特设计的，哎呀，这种很有辨识度的一个这个造型。然后呢，如果说你是经常跑长途的，这块就是这是谨慎考虑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对换电依赖度高，但你这个可能目前咱们密度不是特别高，其实咱们现在换电真的不是密度特别高啊。这一块你自己合计合计啊。
1: 嗯，好，那这位朋友10:30的时候发过来的信息啊，不知道你现在还在不在听，听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太阳当空照呢也回复我们了，说刚才听到了，说主持人方便讲一下说这两个车的电池怎么样吗？说小鹏还没有终身质保，问方程豹泰三。
0: 你看看是不是、是不是让我猜到了？
1: 你看
0: 我是不是说方程豹泰三，但是他是不是问到了、
1: 小鹏？
0: 楼在我心
1: 呢。你现在怎么这么厉害呀？
0: 咱我跟你讲，这就相当于啥你知道不？
1: 啥呀？
0: 你比如说去一个北京，
1: 嗯
0: 啊，然后呢，人到那儿这个医生看个片子，
1: 啊，
0: 没事，你这个这吃点药吃点啥，叭叭说。完了，在这个当地给说老严重了，
1: 嗯，
0: 这做手术啊，得嘎了这个的。其实上北京一看，啊，没事，
1: 吃点药就完事儿了。
0: 啊，这个那，哎呀，你们当地医院咋看这片都没看明白，这啥玩意儿，啥水平？啊，不用，这用什么？这看错了。
1: 啊
0: 啊，哎，真按北京人好，为啥？人家见得多了，
1: 对，
0: 经验，啊，
1: 一看就一眼就能看到。
0: 对，就看到这关键所在。
1: 说明你见到的也比较多呀。
0: 咱都主持这节目13年了。他想干啥咱能不知道吗？
1: 嗯，这心理状态把控的，
0: 啊，这是一个概率啊。但凡就是说他听完啊，好的，手到完事了，
1: 嗯，
0: 有的你忘了曾经问
1: 排除了
0: 这个昆明东梅啊，
1: 嗯，
0: 我想买一台车，
1: 嗯，
0: 20万，
1: 嗯，
0: 然后呢看了这个凯美瑞和迈腾
1: 啊，
0: 哪个好一点，我们问，你希望哪方面好啊，啊，然后跟他说啊，希望这个保养便宜点，毛病少一点，我们，那你买个凯美瑞吧，
1: 嗯
0: 啊，然后他立即就叭来一条啊，那迈腾迈腾能这个少故障率能啥样，
1: 嗯，
0: 不就想买迈腾吗？
1: 对，就是您就想买它。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我跟你讲，我经常欣赏这个东北女人买东西的这种感觉和节奏，
1: 不犹豫，
0: 嘁哩咔嚓，
1: 决绝，
0: 不墨迹。这一些东北老爷们儿真的磨磨唧唧、口口搜搜的，一点都不像东北老爷们儿。哎呀，这毛病多不啊？那个毛病多，那他这个多的能比他多多少呢？你
1: 咱说人就算人会过，行不？
0: 这家伙的，哎呀，
1: 被坤总给猜到了哈！你还是喜欢小鹏哈？
0: 喜欢就买呗，我不说了吗？你喜欢那外形，咱能咋拦着啊？
1: 至于什么终身质保啥的，你要喜欢就包容他呗。
0: 是没有终身质保，这真没有。但是你看方程豹有啊？
1: 是啊，但是你不是喜欢小鹏吗？
0: 哎，但反正你喜欢的外形，
1: 是这样，买车这个事儿其实最后还是主观决定的。
0: 对呀，自己喜欢的很关键的。
1: 我们给您说的是客观的东西啊。
0: 对呀。
1: 至于您是否去参考我们的客观，这是您的自由了。
0: 说了，你说这个姑娘 A 和姑娘 B， 啊，这我们给你推荐了这个，说姑娘 B 可能在某些方面更适合你，你扒来一句，那这个姑娘 A 是吧？怎么样的？
1: 你看看，他这俩车还都喜欢，
0: 渣男，
1: 同时爱上两个人，
0: 渣男。
1: 哎，你说有没有同时爱上两个人的那样的？
0: 肯定有，
1: 就是，
0: 我曾经。我同学就这样，
1: 真啊，不是，我就在，真的是两个都同样喜欢吗？还是他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不同吧。
0: 哎呀，
1: 两个都想要，就是
0: 他想，你这样我再猜一猜，他喜欢小鹏的造型
1: 啊，
0: 然后呢又喜欢比亚迪的这种大厂背书，
1: 想拼一起，
0: 我猜对不？
1: 嗯，
0: 对，给我打个对。
1: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选了吗？
0: 对，给我打个对。
1: 你真的是不可能完成的。
0: 你对就给我打个对。
1: 太阳，你对吗？我们猜的对吗？就是一样喜欢点儿，所以你说俩都喜欢。
0: 喜欢姑娘 A 的这个大个肤白貌美大长腿。
1: 嗯。
0: 喜欢姑娘 B 的务实勤恳收拾屋。
1: 嗯。
0: 哎。
1: 真的都喜欢，他说我。啊，你和媳妇儿都喜欢这俩呀？你媳妇儿跟你真是不是怎么说，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俩都是，真就不分伯仲了吗？这俩车就这么一样吗？
0: 我可能如果但我再给来个扎心的，如果问问你媳妇儿，如果面对你老公，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放在这儿，你老公面对你会怎么？
1: 这太扎心了，这个
0: 啊，还都喜欢，
1: 嗯，
0: 啊，
1: 还真都喜欢，
0: 真是买俩。成年人不做选择题，
1: 嗯，
0: 你一台，你媳妇一台，
1: 对，你俩换着开，
0: 真的，没啥挑花眼了，这东西啊，就是看你自己，很关键的一点，
1: 还得看你更在乎啥呗，
0: 对呀，啊， 你肯定他，我跟你讲，他肯定喜欢小鹏的外形。
1: 嗯，
0: 那你就冲外形去，啊、哦。
1: 前前后后看六七台车了，
0: 最后进入决赛就这俩，
1: 就这俩，我还都挺喜欢的，就不知道咋分了。你俩真是有选择困难症，这一看。
0: 哎呀，不是，咱这样啊，
1: 嗯，
0: 就是他总能就是咋说呢？
1: 嗯，
0: 他说出这点说服自己了之后，
1: 嗯，
0: 他说我另外一点。哎，这车这个又说服了自己，那你俩这，那你这车买不着，买不了，啊，买不了，
1: 还真是。
0: 哎，要不你这样把你媳妇儿我跟他单唠一下，你是曾经是怎么这么毅然决然选择太阳当空照啊、
1: 嗯，
0: 当你老公的？
1: 嗯，
0: 我相信在你年轻的时候依然会有很多种选择，
1: 嗯，
0: 啊，会有很多种选择，为什么选择了太阳当空照？
1: 对。
0: 做了你的爱人，做了你的另一半，
1: 所以我们坚信你这俩车一定要选出一台了。
0: 啊，选人选车跟你选择和谁过日子是一样，都在选择。
1: 对，
0: 选择题无非就是 A 和 B，
1: 嗯，
0: 它不是多选。啊，你要多选的话，你也不至于来问我，要不你就俩都买。
1: 嗯，
0: 哎，加一起25万掏了，你不是闹心吗？哎，我这个挺。没啥挑选，买任何一个到家了，他就是最好的，别再合计别的。
1: 嗯、对，反正这俩不都是你们俩不都最都很喜欢吗？
0: 真的吗？我品了，就但凡我就说你买一个车到家了，你只要这是你家的，
1: 开上了你就觉得哎呀挺好、
0: 哎，对，就完事儿了啊！你老纠结这，那谁能买得了啊？
1: 嗯、
0: 我也不能给你断你，这都属于你家家务事儿了都。
1: 这一下升级了，这个主要是把媳妇儿，你俩都。
0: 啊，你说你俩都喜欢，那我咋给你断这家伙事？我只能说这车一二三四五六七，那最后不还得你吗？
1: 你俩一起抽签吧，然后抽个啥？
0: 啊、你看我说
1: 买啥？
0: 如果说他当之前听完之后毅然决然去选择，比如说方程豹，他都不再会问这个中创电池怎么样？
1: 对呀、
0: 啊。问小鹏没有？那你在不在乎终身质保啊？你跟你说你更在乎终身质保，那你就去买这个，那叫啥来着？
1: 方程豹。
0: 对呀、啊，首先方程豹都自己的，
1: 对，
0: 比亚迪的东西。
1: 对。
0: 啊。你这个小鹏都是这中创的，人家给提供的，啊，你这自己，嗯，这电池来说呢，都属于算是这个咱们第一梯队的，
1: 嗯，
0: 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中创新航啊，这都属于这个目前新能源车选择比较多的这个电池品牌。但是宁德时代这不说了，这太厉害了。然后比亚迪用都自己的刀片电池，啊，所以你自己合计啊。
1: 所以说太阳当空照哈，您怎么选我觉得您都不会后悔，因为这两台车都是您喜欢的。
0: 对
1: 啊，
0: 那我没法给他捏起呀。
1: 对，
0: 小鹏的造型配上比亚迪的大厂背书，你
1: 这个坤总再厉害他确实也有点做不到，
0: 是外面这产业你
1: 好了，这个答案基本上就有了。今天大家还有两位朋友还是相对纠结一点，想的太细了，可能这车就不好买了。你看先后都看那么多台车了，最后好不容易进决赛圈了啊。他说懂了，多研究研究方程豹去。嗯，
0: 啊，
1: 听你的啦。
0: 啊，我没说啥，我没表达任何观点。
1: 对，
0: 我没表达。你自己理解。
1: 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听友是专门是为了排除我们来参与节目的，排除法啊！
0: 哎，你研究了，就是你咋研究，你能研究啥呀？那技术你能研究啥？就研究，你研究你媳妇儿吧。
1: 嗯。
0: 啊，你说服就是我最怕啥？你喜欢小鹏，你媳妇儿喜欢方程豹。
1: 那俩人这就不好，那听媳妇儿了，还得听媳妇儿。
0: 然后或者你喜欢方程豹，你媳妇儿喜欢小鹏，
1: 嗯，
0: 完了，然后听完我之后说，哎，多研究方程豹，完你媳妇儿还坚持小鹏。
1: 小鹏哈，
0: 那咱就不是研究车的事儿了。
1: 嗯，
0: 你得联合我去说服你媳妇儿。啊，说车这个东西，十二三万、十三四万，
1: 啥都行，
0: 别纠结，
1: 代步吧，
0: 代步，就完事儿了，啊。
1: 嗯，好，今天其实参与节目的朋友还不少啊，问车，看样子还有一些朋友是确实准备买车。
0: 嗯
1: ，MASON，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啊？他没有给我们回复。
0: 那、
1: 我们也给您解读了。
0: 是。
1: 如果有听到的话呢，也是告诉我们一声啊。好了，那说说笑笑，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啊。尾声部分呢也是提醒大家，关注交通广播，我们交通广播跟大家每天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包括我们组织的各项活动啊。不要忘记8月19号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七夕节的邀约。
0: 嗯，
1: 我们交广市集的千人干杯计划。
0: 对
1: 啊，您现在呢这个发送市集两个字儿还可以去花7.7元去买咱们这 这个入场的资格哈，可以跟我们一块玩。
0: 对，千人干杯啊、
1: 哦！哎，千人干杯，嗯，我们可以呢这个共赴七夕之约啊，浪漫的约会。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
5: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你的梦想将从这里生长，这里有我厚植的营商沃土，让梦想绽放。我是通办的窗口，提速增效。我是清朗的政务，透明阳光。我是诚信的文化，重信建诺。我是健全的法治，一路护航。尊商重商，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我们坚毅前行，脚步铿锵。亲商安商，提升政务服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我们祝你创业兴业，成就。
1: 北京时间0:00。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4: 啊，
3: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4: 哟，
3: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4: 醒神破闷
3: 全都有，
5: 逗你玩，
3: 说说笑笑

0: 又吹上了。
1: 吹不好吧？可以不吹。
0: 是是是。
1: 嗯，你要瞎吹呢，其实也不是不行，是不是啊？我是多宽容的一个。

0: 人呢，没啥说的，
1: 不影响节目就行
0: 啊。但是真是就是这东西吧，最好别吹。本来挺好的心情，是不是啊？多影响大家呀。
1: 是。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乐。
0: 我是一飞。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啊。
0: 这节目叫说说笑笑。
1: 天天有料。另外也欢迎大家伙儿，通过这个视频号，这个登录
0: 收看直播，
1: 对，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下载云听客户端，都行都行。
0: 对对对，
1: 也别忘了我们的收音机呀，调到这个 FM 是90.9 ，AM 是774，
0: 很全面。
1: 对，知道中波和调频是什么区别不？中波发射出来的电波是这样的，飘飘飘飘，完了遇到山呢，这呜就起来了。完了等山没了它就落下来了，是这样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不是山吗？这不是电波吗？它不是这样上去的，所以说它是这么上去的，你从这儿你就听不着。完了等电波下来呢，是这么下来的，你从这儿就听不着，这儿就能听着了。
0: 总会有个角啊是被遗漏的。
1: 对，这是中波。你要是调频的发射的那个就信号呢，就是唰碰着山了，当当弹回去了，距离短但是信号好，还能立体声。
0: 你看听这节目就是长见识，是不是啊？你看我们不说你不知道，是吧？你这个蛤蟆信号都是带弹簧的。当然了，这个
1: 我做电台主持人合格，发射规律我都懂。
0: 那必须的，谁不合格你也合格，谁敢说你不合格，是不是啊？
1: 就是
0: 真好。特别优秀。
1: 是不考试的时候吧，一嘴锦州话；一考试，完了就
0: 也还行。
1: 起码
0: 一乙呀，
1: 一乙。
0: 现在不叫一乙了，咱那时候叫一乙。
1: 现在叫啥呀？
0: 现在 A B C D 了。
1: 我 B 必加 B 加。
0: 一减呢？
1: 一减一星啊，提半格，是不是？
0: 另外呢，确实，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然后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
1: 有一位新听友还是老听友啊？头一回见面，叫老鬼上墙，我让他上墙了。
0: 你老鬼上墙了，总来，
1: 是吧？温馨温馨欢迎啊，张淑兰啊，淑兰姐姐。欢迎常来，
0: 欢迎德智，
1: 德智大哥
0: 啊，
1: 有志还有啊，
0: 嗯，
1: 还有 Red Dance 啊，
0: 那个就这个朋友哈，就给你这个名字点赞，点个大大的赞，因为你难倒了我们自学成才的乐啊，但是乐呢，你稍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拼明白的。
1: 他跑了，跑了就跑了，啥名人起的我都不认识。
0: 咱今天说点什么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主题。
1: 今儿啊，你攒了不少这个关于这个东北的这个演员
0: 的作品
1: 的作品
0: 啊、
1: 所以说咱今天唠唠东北吧。
0: 啊，东北。
1: 哎呦，咱这大东北也可了不得。你看建国之前啊，咱们因为有一些工业基础，又是首先解放的，于是呢就成为这个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了，对吧？
0: 对，
1: 就别说沈阳、哈尔滨了，就咱锦州有多少个第一？锦纶是怎么来的？那就是因为锦州人在锦州设的厂生产出来的，一种尼龙这个系列的产品，
0: 纺织制品，
1: 所以叫锦纶，晶体管儿。
0: 啊，
1: 东方红卫星上，对不对？水晶产品咱都知道，如数家珍，
0: 真是
1: 啊，辉煌过。但是后来呢，就是那个时代在变啊，那个因为这个一些历史原因呢、经济结构调整啊，咱东北就稍微差了一点了。
0: 是。
1: 但是呢，东北人可没躺平。你看呢，有几个东北人，咱不能说所有啊，咱说这个例子，躺炕上了，哎呀，政府救济我吧，不救济我就闹，没有。
0: 我们乐都不这样，你们能那样吗？那不可能，是不是啊？
1: 这里边也有我呀，啊，对，我没那样，我虽然日薪70，我也很努力的工作。
0: 你要知道，哈，
1: 对，
0: 就是该打翻身仗，打个翻身仗。
1: 对，咱一直在努力。
0: 东北确实哈，老大哥嘛，
1: 那当然了。
0: 我们从当初的辉煌到这个支援全国各地的建设，
1: 对对对，
0: 再到后来呢，确实有些经济这个低迷啊，再到如今的不惧艰险，奋勇向前，
1: 你看看
0: 经历了全。

0: 球都少见的经济起伏。
1: 哎呦，真是真是的、
0: 对，这些我们都经历过。
1: 对，
0: 而说到东北呢，其实，作为东北人哈，
1: 怎么着，
0: 肯定都知道三宝。
1: 哦，人参、貂皮、兀了草。
0: 啊，对。就我这个标准的南方的我都知道啊，就很有名啊，当然也不只有烧烤了，是吧？说到锦州烧烤那是相当的有名气，
1: 对对对
0: 啊，全国知名啊。还有什么呢？
1: 还有呢？
0: 还有
1: 人说重工业是烧烤，轻工业是二人转。
0: 二人转，
1: 还是不了解，不了解呢就会发出一些这个不和谐的偏激的声音，我们都能理解。
0: 对，咱说呢，咱一直在等个机会，
1: 对，那当然，
0: 咱也一直在奋斗，
1: 就是
0: 啊，所以我们今儿呢，来听一听几个东北年轻人讲述的
1: 东北人、
0: 东北的事儿，
1: 东北的事儿啊，谢谢这个谁，好事发生啊，这家夸夸给咱点赞呢，好事发生 ，thank you， 还有浩也来了啊，这谁呀？韩童说，黑白花奶牛这个品种好像也是锦州研制出来的。
0: 是不是？
1: 瞧啊瞧，你考证了吗？我们是记者，习惯于考证，你得考证了啊，不能你给随口就说、
0: 哦。那保不齐。
1: 听说的不算啊。
0: 锦州的宝地。
1: 那也真是厉害，就说这烧烤吧，外地人基本上就这么说。你要想研究烧烤，你都不用动脑筋，就是仨月往锦州跑一趟，你就知道了啊，又有新品种了，你就跟着学就行，复制还不会吗？
0: 对，
1: 对不对？餐饮业咱就不比那些国宴大师，普通的这个烧烤炒菜什么的一学就会，所以说仨月来锦州一趟。
0: 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根蹦的、
1: 水里游的、
0: 水里浮的
1: 啊，有毒的，对不对？咱们都吃
0: 有毒的，比如说
1: 蜈蚣、椰子，不是蝎子。你给我气的蝎子
0: 啊，蝎子啊，你都吃吗？
1: 不吃
0: 啊，都没吃过。
1: N 多年前呢，咱锦州已经是盛行这个烤飞黄了。我请外地的朋友吃过。
0: 飞黄是
1: 蚂蚱，
0: 蝗虫吗？
1: 我不吃，我请他们吃。
0: 有毒的东西可以适当的吃一吃。
1: 吃太多也不好。
0: 是这样，比如说那个
1: 什么。
0: 那个河豚啥的，河豚
1: 吃过这吃过，
0: 咋样？
1: 一边吃一边哆嗦，是真哆嗦，一点不撒谎。夹起那片河豚肉的时候，外表谁也看不出来，面带微笑啊，就是咱吃过，这什么不稀奇。
0: 表面上云淡风轻，
1: 其实心里边就抖成一个了，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0: 那你吃了吗？
1: 吃了，
0: 咽下去了，
1: 咽下去了。
0: 发生啥事了吗？
1: 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0: 就没啥事没有，
1: 啥事没有。人家是真正有证的这个做河豚的师傅，说我是厨师，我是什么厨师呢？国家一级厨师，是专门的这个培训那个考试机构，国家颁发的。但你没有河豚大厨的这个证，不许。不能整。
0: 是。河豚吧，这个东西反正。是吧？你看你咋吃？
1: 咋吃？
0: 有些人可能还有点吃不大惯，尤其他那个皮。皮呢？有些人说那个，比如说口感不好啊，是吧？其实呢，它是什么？你得反过来吃。反过来，然后直接吞下去就可以了，不要再过度的、过细的去咀嚼。
1: 等会儿，你吃榴莲，你吃皮儿啊？河豚皮好吃吗？
0: 当然了，可以吃啊，可以吃。它有肉有皮，皮那部分呢，就你最好给它翻过来，
1: 要卷上。
0: 翻过来就背面啊，你直接进嘴儿，这样呢，可能口感上呢就更好一些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1: 咋知道？
0: 这个嘎说了，说夜市上有卖那个蜈蚣啊、蝎子、蚂蚱的，我都绕着走。
1: 小胆儿呗。你跟哥学，就丑就不吃。好事发生说真尖，是我都请你们吃，我不吃。
0: 一般你像那个蚂蚱吧，如果你说你想起小时候烤蚂蚱什么，你要是能尝试，也就罢了。但是那个蜈蚣啊，你实在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关。
1: 那当然了，它长得实在是太丑了，太吓人了。
0: 是不是
1: 就是刻进我们生物基因里的，

0: 事儿。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我有个哥们儿，就是电视《动物世界》一眼蛇，他浑身发麻，就是刻到他基因里边的东西。
1: 哎，那我可愿意看那个了。
0: 是，老姨就爱看。
1: 动物世界里面那个，蛇岛，
0: 老虎狮子吃肉吃动物啥的，乐意瞅。
1: 嗯，
0: 多么血腥的女音，
1: 巨弯巨弯的。当然了，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说到这儿了吧，就是个题外话啊，
0: 唠嗑呗。
1: 对，咱今天那跟大伙聊的是啥呢？是咱大东北，
0: 东北
1: 是吧？所以呢，咱既然说呢，东北年轻人讲述东北的人、东北的事儿，
0: 哎，
1: 那咱下面呢，就先来听一段儿，
0: 听一段
1: 脱口秀吗？
0: 这个是东北小城抚顺的尴尬事儿，我起的名儿。脱口秀，
1: 脱口秀，
0: 表演者是林简七，
1: 林简七，
0: 一共就不到七分钟的时间，老逗了。
1: 来自抚顺，
0: 对对对，来听一听啊。
2: 我是一个东北人，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抚顺。我觉得出生在小城市，你就很难介绍自己。别人问我家在哪儿，我说辽宁。他说辽宁哪儿？我说抚顺。他说抚顺在哪儿？我说离沈阳很近。每次都很繁琐，所以一般我会主动说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直到一个南方哥们儿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你好抚顺，你好抚顺，我广西南宁李坤，你好。”我听很多小城市的朋友跟我说，基本上在小城市出行就是招手打车嘛，出租车也就只干两件事儿啊，就是拼车跟拒载。有一次我坐在副驾，他车一停，问路边的人说走吗？啊，路边人看了看，我说车里有人啊，摇了摇头。他这一摇头，司机就骂一道，就在那怎么这么事儿呢？啊，有人怕啥呀？啊。他是死人呐！我说野蛮啊！有次我打车这么一挥手，同时停下来两辆出租车，我还没说话，他俩自己就吵起来了。一个说我都停了，你还停啥呀？那个说我停你爹身上了。怎么你停了我就不能停呢？我就在那站着。别的空车经过我也不敢招手，我就只能在那等待，在他俩当中等待一个更强壮。给另外一个车吵走了之后，我隔着玻璃问胜利者的师傅，我说师傅我去火车站，他说小伙儿，我不去。也没有共享单车，其实投放了一批共享单车，一夜就没了，全让老头老太太拿走卖铁，太快，就一夜，哈喽单车拜拜了。你们想象那个场面，就老太太把车架子敲成铁皮，放自己车筐里，骑着去卖铁。我们总说做事情要打破框架。他们打破的很彻底，他框是框，架是架。老头骑这个三轮车出来了，给这个后备箱装挂板单车装这么老高，就你光看他那辆三轮车，你是分不出来他是要偷窃还是要投放的，你知道吗？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一出门，哎呦，穿越了，穿越了，那大道上拿铁棍搁那撬。拿小锤搁那敲，太震撼了，全民运动。我说怎么了，又变刚了啊？那边老人就是非常的自由啊，什么也限制不了他们，宗教也是，他们信的也不是正规宗教啊。好多老人他信教是因为他们到岁数了，准备上天堂，信别的就很少。你要跟他说轮回，他就说轮回我就不去了。啊，宗教这儿不让干那不让干，他们信教的主旨就是我都能干，因为我能忏悔，所以你能看见。

0: 那种奇观啊，就好多老人在教堂门口打牌。哎呦，这帮堕落天使啊！打一个礼拜，进去做一个礼拜啊。那话你都没听过呀，主啊，我忏悔，妈三拜一出早了。也没有什么文化氛围啊！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假书壳子，就一般是这个饭店、酒店大老板办公室做装饰用的，就摆在架子上，里面是空的那种东西。我第一次见假书壳子，是在我们那儿的图书馆。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的假书，还是先没的文化？你们能想象吗？一个个嗷嗷待哺、渴望知识的青年翻开书一看，我文化了。后来上网查了一下，这种书它叫仿真书。哎呦，听它这个名字啊，仿真书。我从小就对真假这种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我小时候也穿一些高仿的鞋什么的，我同学就指着我，他说：“你这个鞋是假的。”我觉得真假你也得看哪种维度吧。在你那儿它是假的耐克，在我这儿它是莆田正品。但是仿真书啊，它都不是书，它是纸壳子，你让老头老太太知道了来了全给你拿跑。比在图书馆放假书壳子更诡异的是什么？是这个假书壳子你能借走。当他跟我说这书啊你最多看30天的时候，我都有点入定了。我说这里面他该不会有字儿吧、啊、老师问我看没看过《红楼梦》，我说那打开里面一场空啊。我还看过吗？我都看透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啊，这就是这一段
2: 零减七哈，
1: 对，
2: 抚顺人
1: 啊、这个不吵着不喊，我就喜欢这样的。无论说你是相声啊、小品呢、啊、还是脱口秀，还是你主持节目什么的，我就不喜欢那种那个扎呜呜喳喳的。
2: 这符合你的气质，
1: 是不是？
2: 确实啊、我们乐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文静，
1: 对，我是你们的妈妈。以后上来别说老姨这样这样的，你叫老舅，对不对？改了改了。
2: 是，他说他比我更像是那个
1: 妇女。
2: 女孩子。
1: 不是。
2: 啊，
1: 我可不当女孩子。
2: 啊，女子。女子。
1: 妇女，我愿意当妇女。
2: 妇女。
1: 以后上来呀、啊，就别说乐哥了，就是老舅，妈，马上好。
2: 那你得打扮打扮，你这一点都不像，你形象上得像啊。
1: 明儿今儿周四晚上我就下单，周五是出货，周六周日往这运，我让他整顺丰，周一我就收到。
2: 干什么呀？
1: 啊？
2: 什么快递？我听听。
1: 顺丰。
2: 长发披肩吗？
1: 不是，整那老太太那个银灰色的头发，就这样我就戴上。
2: 啊，假发来一个。
1: 是。
2: 短发。
1: 对。
2: 除此之外呢？
1: 整点胡子。那还除此之外啥了？
2: 不是，
1: 耳环我有。
2: 嗯，好像还差点啥。
1: 老太太还差啥呀？红嘴唇啊，可别的我这咋？哎呦我天哪！
2: 老太太也注重形象啊。
1: 啊！
2: 你不说描眉画眼儿吧？是不是啊？
1: 别的那我就真是浑身发抖了，我受不了。
2: 小眉毛弄一弄。
1: 这个人家看着是假的，你这要是红嘴唇了，完眼影画上了，
2: 小眼影，
1: 我自个儿都觉得我有点不正常。
2: 小腮红。
1: 我不。
2: 小唇膏，
1: 唇彩我都知道，
2: 我项链借你。
1: 不要。
2: 舅舅的项链借给妈妈。
1: 明天说老舅妈妈吧，扔了。
2: 喊着亲切不？贼亲。
1: 天使之意说，老姨是大户人家，衣帽间比我们家屋子大。

0: 不是脆，
1: 就也还行。
0: 对，
1: 嗯，反正我们家呢，就是像什么飞檐斗拱的吧，这都不在话下。嗯，
0: 是
1: 藻井呢，反正也别说没有。
0: 他家正常是太和殿，他太爷搁那儿上班儿。
1: 不过多渲染啊，那个
0: 沈阳故宫东大墙一片房子都他家的。嗯，你还咋的了？岁数大还学会这招了？你天天
1: 不炫富啊？咱不
0: 我都没说解放前我们家牡丹里都我们家的房子呢。
1: 是是是
0: 是是
1: 是是，那确实牡丹里
0: 解放了。
1: 天使之一说，老一家是飞檐斗拱。乐姥姥是飞檐走壁。
0: 对对对对对，哎呀，有学问有学问，这个词儿好，
1: 是不是？
0: 飞檐斗拱，飞檐走壁，
1: 马上就有对比了。
0: 是，
1: 嗯，
0: 欢迎春光明媚啊，还有好事连连，哎，欢迎欢迎。
1: 嗯，
0: 刚到的是干啥呢？嗯，
1: 还有谁新来的？我们看看，有暖暖，
0: 哎呀，
1: 金樽幽月，
0: 对，
1: 嗯，清河
0: ，OK，
1: 嗯，
0: 哦。
1: 都看到了大家了，
0: 欢迎大家伙儿。
1: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是关于咱大东北的话题。
0: 是，
1: 那有一个话题是不得不聊的。
0: 什么呢？
1: 嗯，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啊，你看我们说
0: 什么
1: 小乐啊，日新气势，但是有追求啊，
0: 我有追求啊，
1: 有情怀呀。
0: 是，
1: 嗯，
0: 每天我都对屋里边所有监控说的，妇科给我解决了啊。妇科给我解决了啊！
1: 就是他把心心念念的这些事儿吧，都可以忽略不计啊。但是你就说日新其实就这个精神，
0: 对
1: 对不对呀？
0: 我依然奋战在广播的意见。
1: 所以问题来了，
0: 什么问题？
1: 想当年咱爸妈开多少工资？
0: 但你不能参与。
1: 怎么呢？
0: 你是随军家属。
1: 啊。
0: 飞妈，飞妈是那什么，就是那个部队给安排临时的工作，做做后勤呢、啊，看看，就比如说是那个
1: 在药厂当时，
0: 是吧？飞爸是那个军人，他跟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哦，那你说说你地方呢、
0: 就是那个改革之前的那个消防，你都跟地方都不一样。
1: 啊，
0: 对，那你都不能参与我们，你铁路的也跟地方不一样。
1: 我体会一下，我也那个。是吧？
0: 嗯，
1: 我时不常的也得走入民间呢。
0: 嗯，我就是这么说吧，当年咱锦州这个平均工资肯定比关外那个关里要高，而且有的厂子要高很多。
1: 是吗？
0: 鞍钢咱就不提了啊，咱就提那个就是飞爸飞妈，这飞这乐爸乐妈当年挣多少钱？
1: 啊
0: 啊，
1: 挣多少钱？
0: 我妈
1: 那是80年代吗？
0: 也可以往70、60年代数。
1: 60、70年代都算了，
0: 也可以往那儿数啊。
1: 60年代时候挣多少钱啊？
0: 30多块钱呢。我妈就是那个什么，她那个念完书之后直接开16块多，
1: 嗯，
0: 因为她有学历呀、啊，
1: 嗯，
0: 然后那个等那个下乡到农村之后，
1: 嗯，
0: 后来不转行当那个医生了吗？赤脚医生，
1: 嗯，
0: 啊，在县医院学的。然后回来之后呢，大家伙评特别好，说李大夫那个什么，技术我不次于县医院的大夫，嗯，这工资也是很高。
1: 嗯，
0: 那时候我具体多少我不知道。然后呢，关键他享福。
1: 嗯嗯。
0: 嗯。那个这大半夜的冬天，说哎呀，咚咚咚，李大夫啊，我们家媳妇要生了，大马车铺2层被褥，啊，烟酒糖茶都准备好了，搁这耗点儿，什么时候感觉差不多
1: 了？到家里去给人
0: 对接生。啊，
1: 嗯，
0: 这就不说了，
1: 能懂。
0: 等到这个80年代的时候，挣的工资也比关里高，
1: 是吧？
0: 嗯，基本上能达到这个70-80块钱，
1: 嘿，
0: 嗯，
1: 那可真不少了。
0: 对，
1: 嗯，
0: 等到这个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过百了，
1: 嘿，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乐啊，
0: 嗯，
1: 对你这
0: 别
1: 是有些家底儿的。
0: 哎呀，你这咱你唠我干啥呀？
1: 但是乐呢，得说就是他
0: 咱说东北的工资高，
1: 好就好在难道有就家庭条件就好呗？是不是？你猜我那时候再能挣多少钱？我们爸妈
0: 300，刚解放，人飞妈挣300，嗯。
1: 但是我们要提提那时候的大环境，对不对？就80年代，咱就是
0: 啊，币制没改革呢，那时候掏1块钱相当于1万，你这老你部队里别跟地方比， 不说了吗？铁路的也不能跟地方比。
1: 那我能参与一下吗？
0: 你不能参与，你这一下把平均工资拉高了，那不
1: 但是当时的大环境我是知道的呀。
0: 是你肯定是知道啊，
1: 对不对呀？嗯，七八十年代，尤其八十年代初，
0: 嗯，
1: 那时候
0: 那啥，你铁路老职工也不许跟我们地方比啊。
1: 也挣得多呀。
0: 那当然了、
1: 啊、
0: 很多特殊企业嘛，你像那鞍钢不说了吗、
1: 嗯、
0: 啊，像那个这个辽大的老师也不能跟地方比，虽然对虽然他算地方，
1: 嗯、啊、嗯、啊、是我们都不跟你比，你看都不跟乐比，乐家的生活是不是就特别优秀，这日子过的
0: 看跟谁比呗，
1: 完家里还就个独生子，
0: 嗯，
1: 全给乐花了啊。乐那时候也吃香喝辣的，嗯，那想吃块月饼，那绝对不给。
0: 当然我鼻炎犯了，你看眼泪都下来。
1: 葱油饼，
0: 什么葱油饼？
1: 就说我们乐其实原来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嗯。
0: 后来咋的了？
1: 这不都是
0: 老赔了？
1: 嗯嗯，对，那大环境啊，就是那个时候。
0: 我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呐、
1: 啊，因为有了乐啊，大环境啊，
0: 对 对, 对, 对，
1: 坏了
0: 啊。是。
1: 其实要说到工资，我们现在想一下，50年代开始呢，就是我们国家就开始推行凭票供应、啊，凭票供应，就那个时候好像粮票啊、布票啊，
0: 有
1: 是吧？
0: 有。
1: 煤票、油票，
0: 都有。
1: 就是各种供应票，
0: 嗯、
1: 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呢，
0: 供给制嘛，
1: 就出现了、
0: 嗯、
1: 啊。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各种类型的这个票据也越来越复杂了，是吧？先后出现了，比如说像火柴票
0: 啊。
1: 还有什么票？我记得有洗澡票，
0: 嗯，
1: 逃
0: 粪票、
1: 酒票、
0: 逃粪票，听过吗？
1: 等等，
0: 还有女同志用的票，
1: 嗯
0: 嗯，都有，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光有钞票是不行的，
0: 对，不让你花。
1: 你还需要搭配各种供应票来使用。
0: 嗯，对。
1: 啊，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投机倒把的罪名就扣到这些心思活络的人的头上。为什么呢？他倒动饭票，那个粮票。
1: 对，就那个时候可以说这个供应票啊，是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对 对, 对, 对。
1: 啊，从棉布、棉花到什么这个百货、针织是吧？药材、药械什么，包括你上旅社
0: 啊、
1: 嗯、去理发、就这些领域都是要有票证的。嗯，等到了70年代末呢，那咱们的经济就已经开始高速发展阶段了。
0: 我记得就是乐妈说过，大概是87年吧，就可以买一架粮了。那条件好了吗？
1: 嗯，
0: 一般不去粮站领粮了。
1: 嗯嗯
0: 嗯，把最后一些这个粮票，就实在是领不了粮的那个票，攒起来就当留纪念了。现在我家里边还有呢。
1: 嗯嗯嗯嗯，溢价粮，对对对对，啊！而且我们说的那个时候，你像各种新鲜事物也就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了哈，比如说
0: 彩电，
1: 收音机啊，是吧？缝纫机呀、啊，
0: 对，
1: 彩电呢、啊，啊，彩电。家里什么时候开始有彩电呢？
0: 我家彩电呢，相对要晚，因为我家那黑白太金使唤了，
1: 嗯，
0: 就搬来搬去的不坏。
1: 黑白是卧室的吗？
0: 啊，对呀。
1: 嗯
0: 嗯，
1: 卧室的。
0: 对，他不换，也没有必要去换的呀。嗯，后来说实在不行了，这人就哪还有看黑白电视的？咱也换个彩电嘛，就这么着换的。
1: 啊。
0: 嗯。关键就是我那时候正念书。
1: 啊，念书呢。
0: 对。
1: 啊。
0: 实在用不着。
1: 我没看过黑白电视。
0: 穷。买过吗？
1: 黑白电视就是黑白的哈。
0: 搁在山沟里那老多年，你没有信号啊？嗯，总显摆啊！
1: 这不这是说到这唠嗑吗？
0: 跟你说了，你部队里别跟地方比，总比的一天。
1: 没比，咱就说，你看那个时候需要供应片、还需要钱啊，来共同使用、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所以我们说80年代那个时候人们的工资水平是什么样的呢？每个月。
0: 嗯，
1: 四五十，
0: 过四十五了，
1: 是吧？
0: 过四十五
1: 得有四五十，
0: 对，对，
1: 但是每个城市的它的这个工资还是有差异的。
0: 有一个词儿叫地区差，你比如说，那上海平均工资能达到48，然后辽宁和上海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北京也48，但是你到江西可能就是43，甚至是38，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消费能力不如这个大城市，所以说你

0: 工资也就低，就地区差。
1: 所以它确实就每一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工资一定是会有区别的。
0: 那时候阿姨们还唠呢，说那个呀，那个这个月一个孩儿钱还没领呢，独生子女费
1: 啊，
0: 5块钱儿。对，有的阿姨就演气。妈，你看你一月，不但那个工资支撑高，完了你还有独生子女费多领5块钱呢。没办法，他家有一个娃，

0: 目哈，
1: 哎，现在还让领不呢？
0: 领你费呀？
1: 哎，我家是哪个社区呢？我得上社区问问。
0: 你超龄了，还要领？
1: 我未婚，我独生子女，还给钱不啊？5块钱也是钱啊。嗯，
0: 未婚。
1: 未婚。
0: 满头白发了。我们乐儿不是不结婚啊，人是
1: 哎，110吗？我们这有个精神病上社区闹事儿了。
0: 有精神追求。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发行最小面值的纸币，是吧？最大面值的纸币，最小面值我记得那时候是
1: 1分，
0: 哎，1分。最大面值呢就是10块钱，但是说你看现在我们说10块钱呢，好像是吧？好像这个10块钱，没有多少钱。不是多少钱，
1: 10块钱还算钱
0: 啊！但是对于当时呢，10块钱就已经被称为大团结了。
1: 对，全是工人农民呢。啊，还有教师
0: 啊，
1: 大团结嘛。
0: 所以在70、80年代呢，有一些比较偏远的一个这个小店里边啊，尤其是像大爷大妈们啊，他们经营的那个小商店，就特别可能不收这10元的纸币，
1: 真不收。
0: 啊，他就不收。
1: 就是80年代中期，你去那个锦州的农村，你甭管是易县七里河啊，还是这个黑山那个八道壕啊，还是这个锦县的那个什么呀，啊，不收。
0: 嗯，
1: 他破不开。
0: 对，对，就是面值太大了，
1: 是
0: 你零钱不够，找不开。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说这是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一旦要是收到了假币
1: 啊。
0: 是吧？
1: 哎呦！
0: 啊！
1: 哎呦！
0: 那就意味着呢，至少这个月是白干了。
1: 对于农村的小卖点来说，那时候咱锦州好多地方都叫小卖点呢。
0: 小卖点、小卖部。
1: 对。
0: 所以你想，
1: 那是一笔大钱呢。
0: 对。
1: 哭半年，你信不信？
0: 嗯。所以哈、就是根据我的记忆哈、80年代，根据一些老年人的记忆哈、
1: 对，我们没经历过。
0: 80年代初期的时候，一碗汤大约也就是3分5分钱。
1: 嗯。
0: 啊，所以你想，蛤蟆10元，那为什么不收？大家能体会啊，就是他可能找不开，而且他也不太敢收这么大的票。
1: 对。你要是儿子收的钱，那他爹就得拿棍子往死了削。反正这半年你是甭想消停。如果是儿媳妇收的这钱呢，老婆婆能念到半年、3年、8年，因为那是10块钱。你要知道，就这么说吧啊，就在咱锦州市里，你去长蒸馄饨吃一碗馄饨，你才多少钱？然后你说那个1块5毛钱够不够一个成年人吃一顿午饭？是绝对够的。你别说你多大饭量，我饭量大，1.7块你也吃饱了。
0: 对，所以咱们要说那个时候啊，1块2块，1分2分的、啊，
1: 对对对，
0: 现在呢，咱很多孩子可能都没看过那个分儿钱，
1: 没看过，哎，看看大伙儿说什么，哎呦呵，好家伙啊，
0: 说什么嘞呢？看看 啊，这个。
1: 谢谢五谷杂粮分享直播。
0: 天使之翼来了、
1: 哎、
0: 一直在说话。欢迎春光明媚。
1: 对
0: 啊，金尊优越说那时候我是37.6块。
1: 金尊优越比我们大这么多吗？刚上班吗？学徒出来是16、17左右吧。
0: 37.6不算少了，可以
1: 啊。
0: 春光明媚，60年代小学女老师是30.5块，中学男老师45.5块。赶上说老姨家房子可大了，从卧室到厕所都得骑自行车。
1: 是，都着急，后来也没办法嘛，说哪天吃香瓜了就得在厕所旁边睡。
0: 天使之翼说，我以为老姨得骑电动呢。
1: 不行。
0: 为了运动，骑啥电动？
1: 别运动，来不及。
0: 明天，说当年我爸的工资45，我妈的工资36.8。
1: 对，
0: 我现在的妈妈日薪70。我老舅挣多少钱我不知道。
1: 你老舅轻轻松松一月6-7千块钱。人家干部编，像我工人。
0: 这个还有谁？对，金尊优越说，你看有粮票、布票、
1: 副食票
0: ，对，
1: 是。
0: 纯爷们儿说，乐儿，你收粮票、肉票、布票吗？我还有点，我给你。
1: 你也不能说不收吧，你哪年的吧？这我还稍微能。

0: 知道点儿，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赶不赶紧，有没有折角啥的。
1: 嗯嗯，
0: 对。
1: 啊，这都有说法的。
0: 得分年限，你整个88年的粮票，那谁收了？没有用了，出太多了。
1: 嗯嗯
0: 嗯，对，嗯。
1: 对。
0: 嗯。
1: 韩东说：“乐宝宝家小偷进去，不扫1000块出不去。”
0: 嗯。
1: 坐
0: 俩小时，鬼打墙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好好唠。
1: 君说：“我88年参加工作，
0: 哎呦，
1: 基本工资19块。”
0: 啊，呵，你是学徒工楼都是这个价？
1: 啊，78年，他说78年。
0: 嗯嗯嗯，
1: 78年19块钱。
0: 嗯，刚上班都这一价。
1: 嗯，
0: 对。
1: 好，谢谢大家的参与啊，
0: 是，
1: 也谢谢您的分享和点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你看就是
0: 咱东北，
1: 想当年啊，咱东北啊，爸妈工资一个月多少钱？
0: 是，
1: 嗯，包括你看大家也说了自己那个时候能挣多少钱。这里呢也跟大家说这么个事儿啊，您可能就有对比了。
0: 什么？
1: 就是80年代前期的时候，我们国家各个地方啊，如果要是算上这个差价的话，一个月的工资呢，基本维持在30到80元之间。
0: 嗯，对。
1: 它这个工资水平它是有区别的，有差异的。
0: 对对对对。
1: 嗯，然后1983年夏天，我们国家呢发布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份悬赏通缉令。
0: 啊，这是83年。
1: 哎。
0: 嗯嗯。
1: 83年，它这个悬赏通缉令里面有一条明确标注，说任何人凡提供线索，查证属实的，奖励200元。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提供线索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的，奖励2000元。你想当时啊，80年代，你要听到这个消息，2000元，
0: 巨款，
1: 天价了，
0: 那就是巨款，
1: 这一辈子没见过，就200元都未必能见过。
0: 你在锦州那个市里或者是郊区或者县城，平均价啊，如果批了下房产了，允许你在这儿盖房子了，平均应该是在9000块钱左右就能盖一个10米跨的院子的3间北京厅。
1: 所以你看，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就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200元相当于自己几个月的工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这个2000元相当于自己2-3年的收入。
0: 那当然了。
1: 啊，
0: 嗯，
1: 1983年呢，如果咱们就像咱们锦州市属于地级市了啊，
0: 对对对，
1: 地级市的百货大楼一天的总营业额呢，大约也就是2-3万。
0: 嗯。
1: 啊，
0: 对，
1: 结果这一出手2000，那是特别有触动的，是吧？很多
0: 那时候买那个好的毛线，你比如说是那个就鄂尔多斯产的，就这好毛线，是分等级的吧？
1: 嗯，
0: 啊，才多少钱呢？我记得好像有4块钱那个价。
1: 啊，这你都知道？
0: 我记得好像是有，然后后来就是那个等我自个儿挣钱的时候，你打一件羊毛衫儿，那羊绒衫儿，便宜的是800，贵的1200。你没法比呀。当然，这个羊绒衫和羊毛线是有差别的，
1: 对，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差距太大了。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其实那个时候80年代到末期的时候，我们说去吃个饭，哪怕吃个早餐，
0: 对，
1: 你这一个汤啊，可能也就是5分1毛也就完事儿了。
0: 我记得是1毛钱，
1: 是吧？所以你说一个月的工资如果给你就打30元，然后每家呢，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妈妈都会有一个习惯，自己有一个记账本儿，
0: 对对，
1: 对，然后每天用了多少钱，包括呢这一个月下来的工资之后，我有哪些钱是一定要花的，哪些这个支出用度呢，是我一定要记录下来的啊，记录在本上，然后每一个月花多少钱，心里要有个数，给孩子多少钱，
0: 对，
1: 是吧？给家里的长辈多少钱？
0: 那时候你一天零花钱多少？咱一别说年代，小学，
1: 我别说了，
0: 说
1: 你多少呢？你那时候
0: 我1.5块。
1: 才1.5块，不是，我就说1.5块买啥呀？
0: 哎呀，说实在不怕你的有钱人笑话呀。 不但吃饱了，还能余出最多余出6毛，
1: 还能余钱，
0: 最少余出3毛买个小坦克，
1: 还能买玩具。
0: 嗯，
1: 一块五。
0: 就今天我不想吃葱花大饼了，因为我省钱，我要买玩具。
1: 嗯，
0: 所以说我就那个就买点其他的那个忘了，啊，炸丸子和咸菜
1: 啊，也能吃上一口饭。
0: 嗯，对，我还能省出3毛钱。
1: 嗯，那我别说了。
0: 嗯，
1: 好像故意炫耀我。
0: 有钱人呐，你会说你中午多钱？午饭小学的时候，有钱人会说。
1: 不是，而且1.5块，你看我们现在说，你看给1.5块，怎么不给2块哈？好像有零有整的。但我特别能理解，就那个时候5毛钱，
0: 嗯，
1: 就能买很多东西啊。
0: 5毛钱的咸菜，搁现在。你就是给一个成年男同志干体力活时，他都不一定能吃得了。
1: 那对，你看现在我们一说说5毛钱哈，有那5毛钱，我给直接给你凑个整。
0: 对
1: 啊，但那个时候呢，你这个1.5块跟2块之间这5毛钱，其实就
0: 很大差距。
1: 对，
0: 嗯，
1: 啊，我能理解啊，
0: 嗯，
1: 但是我那时候嗯，
0: 多钱呢？有钱人
1: 也不多了。
0: 嗯，5块呀。
1: 嗯，
0: 啊，你看看。就说别跟我们地方比，
1: 但是吧，我们买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
0: 啥呀？
1: 你比如说，也有那个1分钱的那个豆梗儿，嗯，
0: 不吃
1: 糖稀。
0: 嗯，对，这行。
1: 嗯，
0: 豆梗都压着吃呢。
1: 老舅有时候也尝尝。
0: 是吗？
1: 嗯
0: 嗯，
1: 少买。
0: 是。
1: 还有啥来着？还有好像有那个就是。
0: 有的叫酸滴溜，其实是叫灯笼果，
1: 在那个玻璃容器里面放那个糖球。
0: 嗯，那谁吃那玩意儿绑硬的？
1: 甜呢？
0: 都吃奶糖啊。
1: 总吃奶糖不行。
0: 咋的？
1: 总吃大白兔不也想改改口味吗？
0: 牙不也坏吗？
1: 啊，还有什么来着？嗯，灯笼果什么的，我记得。
0: 灯笼果。
1: 好像是
0: 这个事儿啊。
1: 一小碗儿，然后多少钱？
0: 1分钱。
1: 啊，1分钱啊。
0: 嗯，这个事儿我得表扬一下天宇。我就说我爱吃灯笼果，天宇呢从某地给我弄来了1斤，真够意思。到现在我也没想说是什么招这法儿能报答他，够意思。
1: 咋说事
0: 啊？解放
1: 没吃着呢。
0: 解放前，还啥时候是？
1: 我不挑他，反正我得挑某人，真够混。
0: 灯笼果
1: 给他1斤。
0: 嗯。从外地那个朋友那儿特意啊，深山老林里摘来给我整来的，老够意思了。
1: 真有点多余。
0: 嗯。
1: 但那东西吧，其实我也不大爱吃的。
0: 是你不爱吃，我爱吃。
1: 是。
0: 关键这片心呢。
1: 嗯。
0: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
1: 所以吧，你就说，嗯，哈，就说这个。
0: 君说我在无锡听广播。哦哟。
1: 啊，欢迎无锡的君
0: 啊，
1: 欢迎常来啊。
0: 金子犹豫说，那时候那个是那个的事儿啊，他说我眼睛刷刷亮啊，我没机会。
1: 金子犹豫也知道这个，啊，哈，
0: 对，
1: 嗯，
0: 啊，东北纯爷们说
1: 土豪 啊，我上初中能带5毛钱，我都乐出鼻涕泡来了，
0: 啊，
1: 气死朕了。
0: 那个那个他可能比咱们大，
1: 那相对于他来说，你都已经带了，他你是不是啊？你都带1.5了。
0: 嗯，是。
1: 他再带5毛。
0: 嗯，我妈那个工资档是高。
1: 嗯。
0: 嗯。因为他有学历呀。
1: 嗯。
0: 嗯。
1: 是。
0: 完了，还那个什么，嗯，还做过赤脚医生，嗯，等等呗。
1: 那我为什么那时候
0: 给5块钱呢？
1: 就是觉得我不是个，
0: 你家是不是投机倒把
1: 花的孩子？
0: 嗯，那时候就是，其实我也挺气疼的。你看，你当时不觉得是那个家里边爸爸妈妈挣的工资多也少，不比那个，
1: 没有那个概念
0: 啊。就是问那个同学是吴迪呀还是谁来着啊？问他，我说那个你的小钱包里挣多少钱呢？他说我这里边有10多块钱呢。我说哪来那么多钱呢？我一个礼拜我妈给我10块钱零花钱，我就特别气疼。其实一算我比他还多呢。
1: 嗯
0: 啊，因为周六周日那个是周日放假的时候，你算吧，上6天学，1天1.5啊，
1: 都能花了，
0: 这就是九块都花了啊，没说吗，余出钱就买小坦克啊，
1: 啊，都花了，
0: 我这老大个抽屉里边全是玩具，
1: 现在还有呢，
0: 有呢，有大概30多个小塑料兵是我姑给我买的，剩下的小吃都我自个儿攒的，嗯，各种坦克，连那个卡秋莎都有。
1: 嗯，你看，其实挺好的。
0: 对，
1: 我都不记得我那钱都干啥用了。
0: 哎，这帮女生，这
1: 我好像买过弹球、
0: 玻璃球。
1: 嗯，
0: 我玻璃球不，我玻璃球都别人给我的，完让我一气全输没了。
1: 买过小人书。
0: 废物，又猜又爱玩。
1: 嗯，
0: 小人书，小人书不买。
1: 买过小人书。
0: 嗯，我那时候都买大书。
1: 买大书了。
0: 啊。
1: 史记呀、啊。
0: 不是，那书能看懂了吗？字儿还认不全呢。
1: 那咋的？那我画片儿就看呗。
0: 那时候反倒不看破，是这个了。
1: 啊，不看画片儿的了。
0: 对对对。
1: 那到那时候看纯这。
0: 哎呀，
1: 带拼音的、啊。
0: 就是、少儿什么科技？少儿历史？少儿什么类的啊？还有《一千零一夜》，当时那《一千零一夜》那个我是倒背如流。就现在我还记得呢，说有一个国王，有一个小插图，脑上一圈一圈围的跟那个，
1: 你看都得有插图的
0: 啊。完了说他媳妇可漂亮了，完了说你要不讲故事我就杀一个人，你要不讲故事我杀一个人，我就天天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就这么来的、哦、
1: 啊。你看我们乐那时候吧，就很注意就这个个人修为、
0: 嗯、
1: 你看人家买那个书是不是，嗯，我得承认我那时候净买小人书了。
0: 你看我，
1: 但是我都成套买的，就是那个。
0: 你看
1: 那
0: 么有钱人都成套买。
1: 那你一本一本咋看？那都是成套的呀。
0: 是，你别卖，你再过10年，等你退休了，你卖一套能值30万。
1: 就那小兵张嘎，他虽然不算套，但是他也好几本，上中下啥的。
0: 我知道那个，他可能合订本，就小兵张嘎就是电影的，有的那小人书是电影剧照，他照下来的。也有恒定的，比如说几个的少儿什么的故事片、嗯、
1: 所以我就说你看咱俩，你看啊 嗯你还能进步。
0: 嗯，那何止啊，我4岁就知道鼻涕。
1: 吃过吗？
0: 没有。啥玩意儿？
1: 我也吃过了。
0: 马蹄吗？是吗？
1: 嗯，很像
0: 啊。不是，
1: 脆脆的。
0: 嗯，
1: 皮要扒掉、嗯、吃里面那个白白的。
0: 后来吃过了。这两年那网购了，就是方便了，就才吃过。
1: 嗯，
0: 鼻涕呀、马蹄呀、啊，还有叫什么莲类的，嗯，
1: 莲蓬啊？
0: 不是，
1: 莲子啊？
0: 哎呀，咱东北也卖莲蓬、莲子，夏天的时候。
1: 那啥呀？
0: 就是7月份就卖了，忘了什么玩意儿了，忘了。金樽又用、啊、啥莲蒂？莲蒂。
1: 欢迎解说先生。
0: 说俩锦州人聊天呢，唠嗑呢。都是你不能坐直溜的、啊。
1: 这么坐着看着说话好像没有底气，他有没有底气跟坐不坐直没关系。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突然间发疯说：“乐，你猜猜我是谁？”突然间发疯，谁呀？
1: 疯疯。
0: 疯疯。对对对对，
1: 嗯，
0: 你看这真是的，当年东北实在太发达了，发达到那个很多内地省份呢 啊特别西部西那个中部地区的省份都要气疯了。贾玲是怎么带着在湖南大山里边说一口东北话的？他是湖南人吧？
1: 湖北。
0: 湖北，湖北。嗯，就是因为咱东北支援三线建设，
1: 是吧？
0: 哎呀，你都不知道啊，就听老人们说的，说那个大概有1万多平的那个大工厂，啊，就是说这不叫大工厂了，就厂子，8走1/3人，就直接干到说去某地别问，啊，纪律不许问，就走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厂子又重新招人，又培训，又恢复到元气了。你就说当时底气多足。
1: 嗯，
0: 我们那个就是比如说一个厂子，1000个工人，有300个是高级技工，恨不得呀把200个全派出去。只留下一位基干，然后呢再招新工啊，不断的培训，再又恢复园区，
1: 支援国家建设吗？
0: 对，真是这样。
1: 嗯，就是全国一盘棋。
0: 嗯，一盘棋，太伟大了。要么说呢，这个那个没经历过事儿啊，不知道中国人有多团结。98抗洪，还有前两天那抗洪，还有地震，好家伙，9小时，这帮孩子说：“妈呀，地震了，是不是可以玩了？同学们，上课了，战地学校开起来了。”这就是底气，
1: 这就是中国速度。
0: 你看看，特别骄傲，特别骄傲。
1: 你升华了，你发现没有？你真是，你这跟你小时候看的东西都有关系啊。
0: 是吧？
1: 对不？你看看，看小孩书的就是不行。嗯，
0: 没有也好，
1: 不行，
0: 文化底蕴扎实。
1: 没有，你真是跟你真是，你看一下升华了。
0: 别。今天妈呀，浪费俩节目，行挺好，咱俩明儿播。我跟领导说，昨天没播上。
1: 领导天天听节目呢。
0: 听评理，大哥大姐，手下留情啊，今儿是捞人多，对不起。
1: 好嘞，那因为时间关系，看来我们已经接近节目尾声了。
0: 哎呀，这昨天准备节目的时候，还准备了好多的这个二人转呢、这个二人转改编的歌啊。王二姐思夫的选段探情缘，梁赛金擀面都没放上。对，周六周日精选的时候给大伙播。
1: 嗯，可以。你给我们来两句。
0: 西山落残阳啊，佳人回绣房啊。对，桃花粉面映烛光啊啊啊！
1: 嘚，
0: 丑角上场才嘚去敲这小锣呢。
1: 但我觉得放这特别合适。
0: 你等着，过两天我给你变个形啊！等着周一咱说好的啊！我要当妈妈了，是不是？
1: 好吧。
0: 老舅妈妈再见啊！谢谢各位看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2: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2: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北京时间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呀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您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说是上了年纪一定要存肌肉。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呀，既不需要练成八块腹肌，也并不想练成大块头的健美选手哈。更何况很多人是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天天泡在健身房的。那所以问题就来了，有没有那种比较轻松简单的运动，既能省时省事省体力，又能防止我们的肌肉流失，甚至还能为我们增加一些肌肉呢？那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啊，就围绕着一些被严重低估的增肌运动展开。也许您每天练上个十分钟五分钟的，这肌肉啊就多了，心情呢也变好了。这种锻炼方法呀，统称我们今天给它起个名儿，就是被大家严重低估的懒人增肌法，这叫离心运动啊。这个增肌法说不用把自个儿啊折腾到气喘吁吁，每天只需要五六分钟，就能悄悄地让你的肌肉一点一点地变强，防止流失。所以不难猜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啊来学习学习，分享一下哪些这个离心运动呢？首先说离心运动这个名字，大家听着可能都觉着陌生啊。每天呢，但是您知道吗？您可能都在做。我们日常啊，肌肉收缩呢可以分为三种，就是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变短，就是向心收缩。比如我们哑铃弯举的时候啊，手臂把哑铃举起来的过程，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长，这就是离心收缩。再比如哑铃弯举啊，慢慢放下哑铃的过程，当肌肉呢对抗阻力长度不变的时候，它就是等长收缩，向平板支撑。所以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离心运动是可以这么理解的。2025年，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就发表了一项特别懂懒人的研究。研究人员啊，让一群平时不怎么爱运动、久坐不动的人，每天只花上五分钟，做四个简单的离心动作啊。首先，椅子深蹲；第二个，椅子后仰；第三个，墙壁俯卧撑；第四个，提踵下落。每个动作做十次，一组完成，坚持四周之后，这些参与者的身体变化让人很是震惊。比如这一些参与者的人哈，他们的身体上啊，经过测试，俯卧撑耐力提升了66.1%，仰卧起坐耐力提升了51.1%，下肢基础力量提升了13%啊，这些数据都是非常好的转变。而且啊，这变好的不只是身体肌肉，它
们的心理健康评分也提高了很多。也就是说呢，练了差不多一个月，不仅身体更结实，心情也变得更好了，整个人更有劲儿了。更让人意外的是呢，这一群原本对运动提不起什么兴趣的人，四周之后竟然爱上了这种训练啊，依从性高达91%。就连这项科研研究结束了，还有83%的人依旧在坚持。所以呢，对于平时很少运动或者是懒得运动的朋友来说，这种离心运动更能让人心甘情愿地坚持下来。

那既然刚才聊到了这研究当中的几个离心动作哈，离心运动，那接下来咱们就不妨把它们都分享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动一下。动作一就是椅子深蹲。首先我们做好准备姿势啊，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不妨呢尝试着去坐一坐。你要站立在椅子的前方，或者说你想象一下哈，双脚分开，合肩同宽，脚尖略微的向外展，膝盖应与脚尖方向一致，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第二步下蹲，这就是离心阶段了。臀部呢缓慢地向后下方移动，同时控制好膝盖，尽量不要超过脚尖儿，轻触椅子表面，但是不坐下啊。重心呢保持在脚跟上，保持你的躯干直立，脊柱中立位。接下来就是起身了，脚跟蹬地，臀部发力，推动身体回到站立位，避免膝盖内扣或者是过度的前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呼吸要调整好，下蹲的时候吸气，起身的时候呼气，全程保持核心收紧。这个就是第一个分享给大家的离心动作啊，椅子深蹲。第二个动作，椅子后仰。我们可以坐在地板上，双膝弯曲约90度，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将一把稳固的椅子或者是其他的支撑物体放在身体正后方大约20厘米处，双手呢可以放在大腿上或者是胸前交叉。然后就是离心阶段了啊，就是向后仰。怎么个仰法呢？双脚踩实地面，收紧腹部，缓慢地将上半身向后倾斜，直到肩胛骨或者是上背部轻轻碰触到椅子。接下来抬起部分，腹部发力，在1秒钟内呢，将躯干迅速地拉回到起始的坐姿直立的位置。在做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呢，要注意收紧你的核心啊，如果感到腰部不适，那建议就不要去做，或者说马上停止。第三个动作就是墙壁俯卧撑了。这个啊，相比较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就是我们要面对墙站立，双脚合宽同宽，双手呢撑墙略宽于肩，不耸肩，手掌去推墙啊，平推，手掌的高度呢最好是在胸部水平左右啊，收紧你的腹部核心，然后接下来弯曲你的手肘，让身体用3到5秒慢慢的靠近墙，手肘斜向后弯，完全啊要避免这个横向打开，要把它避免掉。最低点的时候要停顿一下啊，就是当你的胸口接近墙面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碰到墙。身体从侧面看呢，最好是成一条直线，停留1秒钟。那我们还涉及到推回的动作，呼气时用手掌把墙推远，那你的身体整体呢会回到起始位，速度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但是要注意啊，推的这个力量不要过猛，不要过快，因为是不需要你的身体像弹回来一样的啊，这个就不标准了。第四个就是提踵下落，保持我们的脚踝正位，不内外翻。初学者也可以轻轻扶着墙壁或者是稳固的椅子背啊，来保持你的平衡。前脚掌用力的踩地，用1秒左右的时间将脚后跟用力向上提起，就是我们说的提踵。下落阶段呢，从最高点开始，用3到5秒控制你的脚跟慢慢的下降。而你的脚踝呢要保持稳定啊，这个就是叫提踵下落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啊，您还可以再挑战难度高一点点的，可以找个台阶或者是后书板，但是得保证啊要稳固，或者是矮一点的小凳子，高度约5到10厘米就行了。前脚掌
站在台阶的边缘，双脚分开和肩同宽，脚后跟它完全就悬空在边缘外了哈。其实这么一说，大家就能想出来这动作是什么样的。再完成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的提踵这个动作，下放的时候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你的小腿肌肉被充分拉长的感觉。那据专家介绍，按照上述我们说到的研究标准，这四个动作都要注意，保证5秒的离心下放阶段和1秒的向心抬起阶段。离心阶段呢，是整个动作的重中之重，每天完成一组，每组重复10次就可以了。

日常呀，做一做这样的离心运动，它的好处可不止一点点啊。据医生专家介绍，首先它的好处呢，就可以给我们的心血管减压。2017年，国际期刊《体育与运动中的医学与科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肥胖女性每周2次持续12周进行的下楼梯训练，离心运动啊，比上楼梯训练对心血管的保护效果更加明显。具体表现为呢，静息心率降低10%，那上楼组啊，只是有4%，这数据还是相差很大的。那收缩压会降低9%，而上楼梯组别的人呢，他研究之后啊，这个检测之后仅有3%。那么血脂谱也会得到改善，比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了13%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好处就是保护我们的大脑功能。2025年刊发在国际期刊《应用心理学、营养与代谢》的一项研究，把28位65岁到75岁的老年人随机分成了2组，离心运动组和拉伸运动组。在为期8周的训练之后，发现离心运动比拉伸运动更能保护和改善老年人的大脑认知功能。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它不怎么累，而且也更好坚持，更容易坚持。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项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啊，参与者都是平时久坐不动，不怎么爱运动的。但是这几项离心运动做下来之后，有91%的人全都能坚持下来，而且在后续研究结束后，还有83%的人继续坚持运动。这就是因为啊，在做离心运动的时候，疲劳感相对较小，它不容易让你觉得哎呀我要累趴下啦，啊不会这样的。一组动作做下来啊，次数呢不少不多，但是你从头做到尾，力量的掉线速度也要比向心啊慢得多。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分享到的这个乍一听起来让人满脑袋问号的离心运动，其实呀，它只不过是我们每天可能都在做的一些动作，只是以前没有人告诉我们它能增肌，防止肌肉流失。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不妨啊，和刚才我们在话题当中一起分享的4个离心运动一起练一练，坚持几天，没准啊，您就可能会爱上这些离心运动了。好，咱们今天第一个活过100岁的健康话题呢，就暂时聊到这儿啊。欢迎大家针对这个健康话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分享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稍后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0: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2: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3: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2: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3: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2: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3: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0: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1: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接下来啊，跟大家唠一唠这话题呢，和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或者说卫生习惯啊息息相关，那就是关于洗头发的。洗完头发之后呢，常常会面临这样一个让很多人纠结的选择题，就是我该让这自然风干啊头发呢擦一擦，然后风吹干，还是用家里的电吹风迅速的把它吹干呢？那不由得问一下大家，您是怎么做的呢？其实这个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因为背后啊关系到我们头发的健康。首先说说电吹风吹干，确实它容易造型啊，让我们的发型变得更漂亮更美观，但是久而久之会损伤发质，甚至影响我们的头皮健康。首先呢，就是损伤发质了，这一话呀是一点不假。吹风机的热风会让我们的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一段。那我们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啊，首先了解我们头发的微观结构。头发丝儿，用我们的肉眼看就是一根丝，是吧？如果放在显微镜下看呢，它的内部结构就有点复杂了。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毛鳞片呢，实际上它是一层表皮细胞，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盔甲一样，覆盖在头发的表面，形成一个保护的屏障。毛鳞片的作用可大着呢啊，它既能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又可以减少头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损伤、断裂和分叉。毛鳞片的覆盖还让外界的灰尘和化学物质无法进入到头发内部，有效避免了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头发所带来的伤害。要想啊咱们这头发看上去发质好，那首先呢就得保护好位于最外层的这一层毛鳞片，因为它相当于你头发的脸面。如果毛鳞片完好无损，闭合紧密，你的头发看上去就会很健康有光泽。如果毛鳞片破损不堪或者是闭合不严，那你的头发看上去它就会是枯燥啊毛躁的。这个毛鳞片啊它是有特点的，处在这个干燥的状态下是属于闭合状态，一个个紧贴连缀在一起，但是遇到水之后，毛鳞片呢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了，像一张张小嘴巴张开着朝向天空。当我们洗完头发，头发还处于湿润的状态时，使用电吹风，当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就会把毛鳞片开口张开的角度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啊，头发内部的水分呢就会被热风更快地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那就变得干燥了。另外呢，电吹风产生的高温和强风也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地保护头发，而且受损的毛鳞片多了，头发表面就会变得很毛躁啊，很粗糙，导致头发之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造成发质的损伤。而且高温还会破坏头发角质蛋白当中的二硫键，使得角质蛋白变性，这也是经常使用电吹风之后你的头发会变得脆弱易断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呢，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下遭到破坏。我们黄种人啊，大多呢拥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头发当中的黑色素遭到破坏后，头发就容易发黄。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经常使用电吹风的人，他的头发有一点点发黄的原因所在了。相比之下，那这么一说，洗完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是不是？自然风干的方式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损伤，有助于保持头发发质，让你的头发拥有自然的光泽和健康的美丽。

使用电吹风啊，除了对我们头发的发质造成损伤，还可能会对头皮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同样是需要从头皮的微观结构来理解背后原因的。我们的头皮表面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角质层下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角质层啊，是一层保护屏障啊，可以保持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比如像灰尘、细菌等等进入，减少头皮的感染和炎症，也可以减少紫外线、化学物质和其他刺激因素对生长在头皮内部的头发毛囊的损伤，维持头发的生长和健康。但是当电吹风的热风吹到头发上时，高温就会加速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使得角质层变得干燥。这种干燥的状态可能导致头皮出现瘙痒、脱屑等现象。另外，长时间或者是过度的使用电吹风，有可能破坏头皮的角质层，使得头皮的屏障功能受损啊，还会影响到头皮下的毛细血管，导致血管扩张、头皮发红、充血，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头皮炎症，出现疼痛和灼烧感。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再比较洗头之后选择让它自然风干，就能避免电吹风的高温热风对头皮造成的这些伤害。虽然电吹风产生的热风可以改变我们头发的状态啊、形状，让你变得更帅气呀、更漂亮啊，但是热风吹向头发的时候，头发当中的水分就会被加热蒸发，毛鳞片打开，头发变得柔软啊。但是我们当这个头发处于热风加热后的柔软状态，情况下啊，你特殊的造型是可以持久的，但是它不一定就是你想要的那一种的一个效果，还会用一些发蜡呀、发油啊、定型的喷雾啊等等。那聊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哦，明白了，那我懂了，是不是使用电吹风吹头发就一无是处了？那我以后就选择自然风干，这就百利而无一害呢？也不能这么绝对的去说哈。等待头发的自然风干通常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尤其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朋友啊，长发呢想要等待自然风干确实时间比较长，如果这时候你着急做其他的一些事儿，就带来不方便了。而且很多人都喜欢在晚

睡觉时随着脑袋的移动啊，这毛鳞片会因为摩擦受损，反而对发质也是更加不好。另外你看我们尤其大东北啊，这季节是限定的，冬天洗头发，这头发如果还没干，咱又着急外出，你是不可能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走进天又冷风又大的户外，那不是纯受冻吗？骤冷的户外气温会导致你的头发和头皮的温度迅速下降，受到寒冷刺激引发着凉或偏头痛的问题啊。所以呢，你冬天也是不适合自然风干的。那到底该选哪种方式让我们的头发变干？其实还真的主要取决你的个人需求。如果时间充裕，不需要做造型，而且希望尽可能的保护头皮和发质，自然风干就肯定是适合你的。如果你时间紧张，需要迅速把头发变干，或者需要给头发做造型，那电吹风无疑是你的好帮手。偶尔的使用一下啊，并不会带来什么特别大的伤害。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电吹风去吹你的头发。如果确定需要使用电吹风，我们也有一些推荐的好的方法能够更保护一下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头发和头皮。首先可以用毛巾把头发上的多余水分轻轻地吸干，注意不要大力的揉搓，等到头发已经半干的时候，你再使用电吹风完成最后的风干啊，或者造型，这个伤害呢就会降到比较低了啊。或者说先用电吹风吹一下，在头发摸起来还有一点点湿润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吹了，剩下的啊让头发自然风干就好了。另外啊，要注意尽量的使用凉风挡和最小的风力，保持和你的头发头皮呀有一个适当的距离，遵循着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有的时候我这个比较粗心大意啊，调到高档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一吹头皮的时候马上就觉得哇，居然有发烫的感觉，那这个肯定是不好的。也不要长时间的对着你的头发或头皮同一个部位去吹，也会很难受的，这都不用多说啊，大家可能是有感受有经验的。吹头发呀它也有技巧，最好是先吹干发根再吹发尾。很多人都喜欢先吹湿漉漉的发尾啊，觉得这样做哈能防止滴水，但实际上呢，发根的水它还是会顺着头发丝儿往下滴落，最后还是要再吹一吹发尾，对发尾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呢，建议大家先吹干发根，顺带着把头皮吹一吹，最后再吹发尾。所以总的来说，无论是自然风干还是使用电吹风，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关键在于您呢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方式，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能兼顾到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希望我们啊这第二个话题能够帮助大家呢做出更好的选择，让您的头发保持健康和美丽。

耳边响起的歌曲呢叫做长发飘飘，来适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哈。歌曲过后我们来分享呢今天几个话题大家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0: 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四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唉，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好的，在我们今天啊，活过一百岁节目接近尾声之前呢，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有哪些朋友对今天两个健康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同来交流一下。小鱼朋友说呀，我呢发根吹干啊，一般呢都是为了避免着凉，发尾自然就晾干了，这是我的护头大法。我也是啊，经常是先把发根吹干，但是特别着急的情况下呢，发尾也会吹一吹的。玉岭朋友说，已经离不开吹风机，每次洗头都会用，那您可能就是习惯了，依赖上了，那就尽量的啊，不要把它离头皮吹得太近，然后呢用低档啊，凉一点的风，不要用太热的风。秦韵朋友说，如果不是着急出门，我一般就会选择自然风干的。嗯，这也是大部分朋友会选择的方式吧。你看外面的云啊，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分享的几个离心运动我记住了两个，打算一会儿就试一下啊。其实并不难，确实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椅子深蹲，还有靠墙俯卧撑是吧，这都比较简单的。将来后，这位朋友是新朋友，他说我都是自然风干或者是电扇风吹干。电扇风那也算是半自然风的一个状态了，最起码它不像电吹风那么热，是不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护发的心得，总之呢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秀发哈，不要太折腾它。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其他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笑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啊，在自己家的小阳台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长期种菜的人，喜欢种菜的人，平均寿命更长，慢病更少，心态更稳，是一种被低估的低成本的快乐长寿秘诀。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种菜，你想从一颗种子、一颗小苗到丰硕的果实，整个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再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这个菜园里，专注蔬菜的生长和劳作，它也能够让你暂时地忘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神经递质。所以呢，种菜啊能够显著地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带来持续的平静感和满足感。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哈，这个长期种菜它是一项集体育锻炼、脑力活动、心理疗愈和营养改善于一体的健康投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
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您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了？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聊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感受。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6: 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故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姥姥的日记啊，她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 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她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福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7: 蒸羊羔，蒸熊掌，蒸
8: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拿上，拿上，上菜。好嘞，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啊，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儿。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你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呐、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2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小白菜6到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棵，你就随时掐就好了。啊，空心菜是5到6棵，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棵，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

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洗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1年3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种小白菜、香菜和小葱，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3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儿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酸甜苦辣咸，
4: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4: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4: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4: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4: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秋花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儿，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儿，有的甚至就直接蔫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他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你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这袁春帝还犯了毛病了，非要瞅一瞅，真要保甲在，他才放心，要不见怎么他也不放心。驼金龙就让老驸马左都御去看去。小驼子勋方一听，心中暗喜，哎呦，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枪打不着啊。你看着没，也该着我徐芳时来运转，也立成大功一件，想什么就来什么。你去看去，我也溜达溜达。他双腿一飘，轻如鹅毛，双脚落于平地，闪身行，跟在左都御身后。就见老驸马披着斗篷，带着4名亲兵，红灯开道，离开天罡寺的正殿，从角门出来，奔后山。徐芳离着他能有30几步远，偷偷的跟踪，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一座山崖前，老驸马停身站住了，让这几名亲兵往寺外看看，见没有什么动静，他迈步走到石壁的前头。徐芳躲在一棵树后瞪眼看着，这石壁啊像门那么光亮，高下能有1丈5尺。就见左都御把手伸到一个窟窿里去了，在那窟窿里摸了半天，耳聋中就听着石壁发出声音，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徐芳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一扇暗门，黑咚咚的，好像张开大嘴似的。这门有多大呢？一个人进去绰绰有余，老驸马就去了。要么等了有片刻之功，就见那手提个包裹在里边出来了。我们陛下就是不放心呢，这有什么不放心的？他把包袱放在地下，打开，让几个亲兵照着。徐逢借灯光一看，正是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老驸马看完了，重新把包包好了，又放到石洞里面，仍然转身退出来，手伸到那窟窿里又摸索了半天，就见石门关闭，人家乐呵呵走了。徐芳目送着左都御走远了，心里也转个，就凭我这聪明劲儿，我把石门整开，这甲胄不就属于我的了？他往前迈了一步，突然脑袋一闪，慢着！哎呀，徐芳啊，徐芳，你今年都快40岁了，你这脑袋得复杂一点儿，能不能上当中计呀？那驼金龙可不傻呀，元顺帝也不白给，怎么耽误上房那功夫他们谈论保甲的事儿呢？为什么正我需要的时候他们来看保甲呢？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烟炮鬼吹灯摆些罗网等着我徐芳往里头钻呢？你们呢，白想这主意，我不上当。徐芳又回树林了， 往那一蹲，双手抱着脑袋，他止不住的打主意，心说这个人呐，这心眼别太多的过分了，万一人家不是那么想的，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破大阵一共有三天的时间，今儿过去还两天了，那皇上的心里不定多着急呢，难道我徐芳就不能挺身走险？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就试一试。把徐芳来劲儿了，嘣儿他蹦起来，把鸳鸯棒在手中一提，迈大步来到石门切近，东张西望，看没有人盯梢。一抬头瞅着那山窟窿了，这窟窿像大碗口那么大。人家左都御把手伸进去不费劲儿，他个儿小，得敲着脚使劲往上拔，把手也伸进去了，一滑来啊，里边有个八楞的螺丝，一拧这玩意儿能转个。徐芳明白了，因为在学艺的时候学过这玩意儿，往左拧拧，往右拧拧，突然就听见这个石门嘎吱嘎吱，哎，有门。他可劲往左拧，果然是石门开放。小矬子徐芳这个紧张就甭提了，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再往后看看，果然没人，他一哈腰钻进石门。这洞不深，看这意思不足三丈，是天然的那么个石洞，外边是人工修的，里边放个石头桌子，上头有个包袱。徐芳把火扇子拿出来，啪啦打着了，借火光一瞅，就是左都御刚才看的那包。一伸手，他把包就拿过来了。为了保险起见，把包裹打开仔细检查，果然是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这个把徐芳乐的心都从嘴里要跳出来了，手提包裹转身要走，就见这阵洞口那儿站着一个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徐芳往哪里走？我张天杰酒号多时了。就这一嗓子把徐芳吓得我的妈呀，噗啪来个定墩儿，把这包袱也扔地下了。他一看正是火龙族张天杰，心说话完了完了完了，我知道上当还非上当不可。到了现在，徐芳也豁出去了，晃双棒飞身跳到洞口，与张天杰打了照面。就见张天杰用宝剑一指：“徐芳啊，错鬼！近两个月来你老跑到沙燕岭这儿折腾来，在这宝甲上打主意，贫道了如指掌。今天小子你一来，我就知道了，你在后坡趴着听声，对不对？把你那脖子拔了有多长，小眼睛瞪得溜圆，贫道我都知道。

0: 跟元帅驼金龙一使眼色，故意戏耍你，是让你小子高高兴，当个痛快鬼。小子，你还往哪里去？徐华一听，怎么来了？哎呀，明知道是个当官，是非上不可呀！这牛鼻子老道损透了。张廷杰，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今天咱二人分上下论高低，你爷爷我不活了。他蹦起有一丈来高的双棒是扔头便打。他这两下子跟张天杰怎么比？没过三四个照面，被张天杰见里夹脚，嘡的一脚，正踢他后背上。徐芳站立不稳，来个趴虎。援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起来。其中有个当兵的，不容分说，给徐芳就来顿嘴巴，啪啪啪啪，把徐芳打得眼前冒金花，顺嘴角淌血。张天杰迈步走到他的眼前，徐芳，你服也不服？
1: 不服，不服，不服，就是不服。
0: 死在眼前你还嘴硬，你看这是什么
1: 宝剑？
0: 这宝剑我叫你瞅着，我刺透你的心窝，我把你小子的心摘出来，你敢？你摘个试试？我告诉你，我徐芳没心，你找不着。你说这人是个什么人？到了这阵还耍贫嘴呢。张天杰恨得牙根都痒痒，说我一剑要把你扎死，我便宜你了，今儿我来特殊的招折磨折磨你。他告诉当兵的在地下抠个坑，把徐芳种在这儿，你说这招损不损？徐芳一听，这老道你他妈损透了，你有种花种菜有种大活人的，哎呀打了败喽。要别人就不言语，这徐芳不行，他一看这人撑着没种上的，我得喊两嗓子，来呀、啊、救人呐、啊、救人呐、啊！本来他嗓子就尖，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张天杰一笑，你什么英雄，谁救你？我张天杰不是说句大话，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抓一对儿，谁他也白给。哟，这话说的可过分了。他的声音还没等落地，就见树林之中窜出一个人，噌，落到张天杰面前。我说老大，你可真能吹呀、啊！你眼里没人了？哦，你张天杰怎么那么厉害？今天小爷我试试你有什么本领。徐芳甩脸一看，哗，这是跟他动手那小孩，心说这位这是哪头的啊？我也收拾，老道他也打啊。这徐芳心里纳闷，咱先不说，单表这个小孩手中晃动陆金藤石棒，扑奔张天杰。张天杰一看，把这嘴撇的都成了转圈嘴了，说小孩你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有什么能耐？谁领你来的？是你父亲？是你爷爷？是你师父还是你师祖？挖挖你回去，贫道有好生之德，不能跟你小孩一般见识，你让你的长辈来见我。这小孩一听，可气坏了，什么？我那长辈能跟你伸手？哎呀，张天杰，你真能说大话，要把你家小爷爷赢了，不用问，我家老人非露面不可，要赢不了，你那叫白。

0: 孩子说话抡起陆金藤是棒，搂头便打。结果你说大话去，真要把张天杰赢了，谈何容易？三四个照面，就见张天杰脑袋一闪，唰一伸手，把陆金藤是棒给抓住了，往怀里一带，撒手。这小孩一看不好，撒手啊，没门儿。他两只手掐住陆金藤是棒，我就不给你。还真没有人家张天杰力气大呀。就见这个恶道，一只手往回拽把，底下飞起一脚，扑奔这小孩的小腹，照，这一腿就踢来了。真要给踢上，非冒泡不可。孩子没办法，自个一撒手，使了个倒毛的跟头，跳出圈外，啪啪啪啪啪，这一脚算没登上。这小孩气得直蹦，好张天杰，你果然厉害，你挡着我了。一转身进树林儿，干什么？找人去了。没有片刻之功，就听里边有走路的声音。怎么吃了亏了？吃了亏了，我陆金藤着吧，让人抢去了。嘿，平日叫你好好学，你老说你够了，这是够了吗？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今天兵器叫人抢去了，明天就背不住丢了脑袋，看你往后好好学不。师父，您快去看看去吧。带我观看。声音一落，再看又打树林之中走出一个出家人，也是个老道。这老道跟张天杰没法比，是个破老道，头上戴着开花道帽，身穿开花道袍，补丁摞着补丁，红一块绿一块，跟开杂货铺差不多。腰里系那丝绦都是十几节结在一块儿的，一只脚有袜子，一只脚光着，踏着着一双草鞋，背后背着把宝剑，这宝剑连灯笼穗都没有，手里拿着拂尘，大概有十几根毛。再看这老道，胡须都赶了粘了，满脸都是滋腻。徐芳在旁边看得清楚，不看则可，一看徐芳把种田那事儿都忘了，都乐得蹦蹦直蹦。哎呀，道爷你可来了。来的是谁呀？明英烈这套书最著名的英雄，狗皮道人张金波，还有个名字叫张三丰，学过武术的人都知道，在元末明初大武术家张三丰。原来这个武术都说是达摩老祖留下的，有一段传说说达摩老祖进中原面壁十年，在熊耳山采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留下武术81门。都说达摩老祖留下的武术属于外家功夫，那就是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说句白话都是硬功。但是到了张三丰这儿，有一大进步。张三丰创立的是内家的功夫，行于内而不行于外，又比那外家功进了一大步啊。在前文书咱说过，张三丰 是刘伯温的师兄，曾经在襄阳当过一任军师，后来云游天下，始终就没信儿，哪儿去了？张三丰专心致志研究人家的武术去了，闭门收了个老徒弟，就是这小孩，姓严，叫严孝天，外人送号叫诙谐童子。说他怎么收那么点个小孩，可不是小孩，您是黑天看，要白天一瞅，就这位50岁挂零了，练武术练的有点返老还童。这爷俩闲着没事儿，云游天下，四海为家，走到沙堰岭天罡寺，正好遇上火龙祖张天杰。他们两个人呢，是老熟人，30年前就打过交道。你想张天杰，那也是一代的英豪，号称北昆仑，在武林方面那也有一号啊。张天杰更认识张三丰，你别看俩人都姓张，走的路可不一样。张三丰号称南昆仑，所以这段书又叫南北昆仑会。张三丰是创办内家的鼻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所以火龙祖张天杰对他十分的尊敬，也十分惧怕。两个人都互相闻名，从来没有交过手，没想今天在此相遇。都这般年纪了，当然跟年轻人不一样，见着面三下五除二，两句话一不过就伸手了，这不可能。张三丰先把徒弟教训了几句，说你小小的年纪，你不以小反上，你没打听打听这是谁就过来伸手，还不给我退在一旁。严孝天呢，知道老师是假的，这就叫人情，心里明白，嘴不能那么说，低着头连声称是，推到旁边了。张三丰晃着自己没毛的苍蝇说，来到张天杰面前，无量天尊，哈哈哈哈，道兄一向可好，三丰有礼了。张天杰也以礼相还，无量佛，还礼还礼，不敢当啊，不敢当。老人家，您这是从哪来？张三丰一笑，说我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偶然路过此地。道兄，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把徐芳给抓住了？你现在干什么呢？哎，你听我讲来。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3: 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 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6: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狗皮道人张三丰带着老徒弟严啸天，正好遇上火龙祖张天杰。张三丰晃着自己没毛的苍蝇说，来到张天杰面前：无量天尊，哈哈哈哈，道兄一向可好？三丰有礼了。张天杰也以礼相还，无量佛，还礼还礼，不敢当啊，不敢当。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张三丰一笑，说：“我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偶然路过此地。”道兄，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把徐芳给抓住了？你现在干什么呢？哎，张天杰打了个嗨声，不省心呐。我收了个徒弟四宝将托金龙，这托金龙连连打败仗，苦苦的哀求于我帮兵助阵，怎么办呢？打了徒弟老师不能袖手，我这是从金马城来到中原，帮着我徒儿打仗来了。徐芳是保朱元璋的，也是我的仇人，夜探天罡寺，伤了我们的人，还要盗走宝甲，故此被我拿获。 哦，张金波点了点头啊，道兄，你我是多年的老熟人了，贫道有几句话讲出来，不知道道兄能听否？愿闻高论，您就说。张三丰把苍蝇栓晃了晃，道兄，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何必伤天害理呢？一个出家人拿刀动枪帮着他们俗家人争名夺利，我看有点不合适吧。谁让我赶上了呢？如果道兄要能听我良言相劝，他们何长何短都与我们没关系，你我手拉手一走，何乐而不为呢？如果继续在此杀生害命，早早晚晚必有闪失的那一天，那将悔之晚矣。张天杰一听，听不进去，鼻子眼哼了一声，哼。我说张道长， 你真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净说轻巧的话呀！你光说我了，你这么做了吗？别人不知道，我不清楚吗？想当初，你就在滁州帮助过朱元璋，还当过一任军师，指挥人马，也杀生害命，那怎么解释？这次你来了，没露面以前，先叫你徒弟跟我打了几个回合，要把我赢了呢，你话就不这么说了，因为没赢了我，你把话又变了，这叫欺人之谈。当然了，你劝我是出于好心，现在我可不能听，等着我把朱元璋战败，帮着我徒儿立了功，我再回金马城。咱们书说简短，这两个人光斗口就斗了有半个时辰，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结果越说越激烈，把话说岔了，说岔了就是说翻了。狗皮照人张三丰慈悲没道术，方便演冤番呢、啊。用拂尘一指，张天杰，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你我这般年纪，难道非要动手不成吗？难道不用武力就解决不了这问题吗？正是，张三丰，你不要以大言欺人，如果非要比不可，贫道奉陪。这家是真横啊。张三丰一看没办法了，把苍蝇栓交给自个儿的徒弟，破道袍卷了一卷，把底襟掖在那破袋子上，周身上下收拾收拾，一探膀背，嘎嘣拆，拽出干将宝剑，霎时间洞口之外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这口宝剑夺人的耳目，是冷气逼人啊，切金断玉，雪铁如泥，手指的那么粗的铁条像旋萝卜一样蹭蹭蹭蹭，一会儿就能削眉。张天杰也拽出七星三门剑，拉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喊了一声道兄，俺张天杰得罪了，唰，往前一根步，宝剑奔张三丰的面门便点。张道爷一不慌二不忙，往旁边闪身，使了个海底捞月，宝剑往上一撩。张天杰可不敢碰人家的宝剑，准知道钢口没人家的剑好，碰上非坏了不可，急忙把剑撤回来，一转身，人随剑走，剑随人转，宝剑奔张三丰的双腿砍来。张三丰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轻轻地往空中一纵，这一剑躲开了。张道爷以上是下，使了个力劈花山，奔张天杰面门便砍。张天杰往旁边一转，把宝剑也躲开。咱这么说，两个出家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叫内行啊能看出上下来，外行看不出来，还不如那一般的人打仗那么花哨。你看一般人又是撅子又是屁，连蹦带跳，啪啪啪还带响的，那玩意儿多好看。要看这俩老道打仗没意思了， 往往俩人一比划就算完事儿。什么原因？这叫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像他俩这种身份，你那儿一发招，我这就明白是怎么意思了，赶紧就护住。那边一看，这一招用不上，马

也就是几下又跳出圈来。小伙子徐芳在旁边捆着，心里着急呀，盼着张三丰快赢了，把自己给救了。但是这家也是个武术迷，看人家得一比五，徐芳啊把自己的处境忘了，光顾看了。他一瞅，哎呀，武术这东西深不可测，长得老学得老，我徐芳讲的不含糊，认为除了我师父别人都不行。今儿这么一看，连我师父北侠汤矬子都算上，白给呀。那张三丰确实有独到之处，看人家的发招发式都是炉火纯青，将来我还得好好学呀。安且徐芳心里的想咱不说，单表这两个老道打了有三四十个回合，张三丰一看张天杰不好惹呀，要用一般的招数万难取胜，眼睛一转，得了，我研究一种武术叫八步赶铲，我何不用此招迎他。这个八步赶铲怎么个使法？就见张三丰打着打着，冷不丁双脚点地腾身而起，这一蹦就蹦起来一丈五六尺高，比猿猴的动作还敏捷。张天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抬头观瞧，手中拉着七星三文剑等着他招数的变化，哪知道张三丰没用宝剑伤他，身子腾空而起，他不得掉下来吗？能在空中悬着吗？利用身子往下一掉的这时候，两只脚来蹬张天杰的面门，脚后跟往里缩，大脚趾头往前舔，奔张天杰的天灵盖。天灵盖是哪儿？就这脑门，这脚趾头真给戳上，扑就这一个窟窿。因为人家练过踢百木桩的本领，要运上气那重有千斤，肉头肉脑能挡得住吗？脚上都挂着风筝，张天杰一看不好，往旁边一射身，啊，打算把这脚躲开。结果张三丰这脚可真厉害，头一脚那是假的，也叫问脚，就问问你啊，往哪边躲，那只腿还闲着呢，等问清楚了那条腿再下手。正好张天杰往左边一躲，就见狗皮道人把闲着你这只脚就探出来，问他的脑门啪就是一脚，可把张天杰吓坏，赶紧使了个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使劲儿，这叫千斤坠，哎，扔，退出有一丈多远去。结果张三丰这一脚点空了，张天杰虽然躲过去了，身子可没站稳的，由于太着急了，这身子一晃的摔了个仰面朝天，整个躺那儿，还没等他起来，就见张三丰双脚稍微一沾地，撑往前一纵就跟过来了，仍然利用两只腿，还双腿一分蹬张天杰的左右肩头，那要给蹬上就骨断筋折呀，不容张天杰。

0: 管信儿，把这老道吓得啊了一声，脚后跟一踩地，身子往上一拱，就在这平地又出溜出三尺去，这两脚没踩上。张天杰刚想起来，没那么便宜，怎么叫八步干蝉呢？两脚蹬脑门那是两下的，俩脚蹬肩头这是四下的，那还有四下呢。就见张三丰两个磕膝盖往前一弯，拿磕膝盖点张天杰的左右肋，这玩意儿给点上能好得了吗？也慢说张三丰那么高的武术，就是我们平常的人100多斤，这俩磕膝盖，这俩大骨头棒子，咔嚓这一跪，硌的肋叉子上也得硌折了。张天杰吓得魂不附体，心说这什么招？哎呦，又往上一踹，把两磕膝盖给躲过去了。但是没躲过张三丰两个胳膊肘，张三丰就好像没跪住似的，身子往前一摘呗，俩胳膊肘出来了，正好点到张天杰的花盖穴上。哎，张天杰实在躲不开，这阵累的是筋疲力尽。咱们说的慢，事情来得快，啪啪啪，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张天杰一想，这胳膊肘给我点上，也得骨断筋酥啊。他舌尖一顶上牙膛，运用了气功，就见两个花盖穴，呜，鼓起了有2寸多高。就是这样，也没避住张三丰的力量，咔嚓的一下，张天杰觉着鼻子眼一热，胸膛也发热，顺着嘴角鲜血就喷出来。张三丰把他打中之后，赶紧站起身来，一翻个，把张天杰是五花大绑。他徒弟严啸天在旁边看着，一瞅张天杰被老师抓住了，从地下捡起鹿筋藤蛇棒，往上一窜，是抡棒就打，被张三丰给拦住了。哎，放肆！你要干什么？老师，这种东西还留着，我打死他得了。废话，这阵你又来了能耐，还不过去把徐芳给救下来。严啸天不敢违背师父的命令，来到小矬子徐芳面前看了看，哎呀，你说你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我救你什么意思？往你脸上尿点尿你还不乐意了，你张嘴还骂了半天，我叫你管我叫师叔，你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今儿我到底问问你，管我叫师叔应该不？论辈儿排，这辈儿我说的错不错？徐芳你看他找后账来了，到了这一步就得说拜年的话。哎呦，师叔哎，师叔哎，您是我的亲师叔，好师叔，您快点救了我吧。严啸天一乐，给他解开绑绳。哎呀，小矬子这阵如释重荷，长长出了口气呀，真是打新春两世为人呐，多悬！人家师徒要不来，焉有自己的命在？把自个儿的暗器鸳鸯棒全捡起来，佩戴好了，回到洞里，把托金龙的宝盔宝甲又都拿出来。这玩意儿他不能丢啊！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不能因小失大。刚把盔甲包背在身上，来到张三丰面前，倒身就拜。 我说师爷在上，我给师爷磕头了。我两婆，起来起来起来，混账的东西，要不遇上我，你能活得了吗？我就知道你非来不可，所以我才敢来折腾，你要不来我也不来。
1: 嘿，这个东西真会白活。
0: 徐芳看了看张天杰，我说师爷，这玩意可不能留啊，这小子要留着早晚必是一害呀、啊、你们爷们觉着出家人不忍得下手，把他交给我，他方才挖个坑，打算把我种在这儿，这回我把他给种上。
1: 他要伸手也被张三丰给拦住了。徐芳，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先问他两句话，他要心服口服，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他要讲着不服气儿，你中他也不稳。
0: 这个人他没个服气儿，不信您就问。
1: 张大爷拿着宝剑敲了敲张天杰的面门，张天杰，你服也不服，我就问你一个字，你要说不服，我可就不管了。怎么样？你说张天杰这小子恨的，那分什么时候？到了现在命没了，他也就软下来了。张天杰把大三角眼睛转了转了，心里都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这玩意我要落在徐芳矬子手里头，非把我折腾熟了不可。想到这儿，改换了一副面容。哎呀，道兄，高抬贵手，我认错了。啊，服了，服了。那我要把你放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道兄，你要高抬贵手将我放了，我呀，马上尘土不沾，回归金马城。到了我的庙里头，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后半辈再不惹是生非，我一定再不出头了。你说话算数吗？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早晚我还落在您手里头，怎么收拾都行。好，哎，不管将来你能不能改得了，就冲你说这番话，我就把你饶了。张天杰，你记住，你就是妄说遇不上贫道我，比我高的人可有的是，早晚你是非吃大亏不可呀。看在这般年纪，你学的武术也不易，就把你饶了吧。唰，宝剑一晃，绳索被斩断，让张天杰起来。七星三门剑也让他捡起来。就见张天杰把宝剑带好，深深地给张三丰行了个礼，咔，仰天长叹呐。看来我的意业还不成啊，咱们再见了。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媳妇儿了，
4: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2: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3: 嗯，
2: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3: 哎，太对了。
2: 嗯，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
3: 嗯，
2: 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3: 对
2: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
3: 嗯，
2: 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3: 哎，对，
2: 四处的求医问药不惧一事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3: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
2: 嗯，
3: 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2: 嗯，
3: 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1到5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能达到多少？达到18.6%，
2: 这就挺高了，
3: 挺高了是吧？
2: 嗯，
3: 如果说这个病程5到10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43.5%了，
2: 将近一半了。
3: 啊，你要是15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61.3%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2: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
3: 啊、
2: 是吧、
3: 哎？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
2: 嗯，
3: 啊，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15年以上的，每2个类风湿关节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2: 这的确是太高了哈，
3: 啊、
2: 太痛苦了。那么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就落下残疾了，
3: 是吧？
2: 哎，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 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啊，说我们扣扣子啊，做不了，
3: 对嘛，他需要手指头嘛，
2: 对
3: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都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2: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3: 哎，对喽，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
2: 嗯
3: 啊，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
2: 嗯，
3: 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就自己害自己。
2: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呢？
3: 啊，你看啊，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
2: 嗯，
3: 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2: 什么叫内乱呢？
3: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
2: 哦，
3: 啊，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
2: 嗯，
3: 啊，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2: 对，
3: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它构成我们身体这么庞大的免疫系统。
2: 嗯，就是我们的军队
3: 啊。对，那你说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干啥，它是不是得正常的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2: 对，
3: 它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2: 对呀，
3: 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啊，各种病毒啊，
2: 嗯，
3: 他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对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反抗，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
2: 嗯，
3: 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他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2: 哦，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3: 哎，
2: 嗯，
3: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
2: 嗯，
3: 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也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
2: 嗯，
3: 而且更可怕是啥呢，他不光啊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他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他也蒙头蒙脑的，它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它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它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角质层细胞，它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
2: 嗯，
3: 甚至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或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就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2: 哦，干燥综合症也是它造成的。
3: 哎哎，这都属于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再比如说还会错误它的携带这种细菌病毒攻击心脏最重要的瓣膜组织，导致心脏瓣膜出现受损了，你看心脏经常有什么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
2: 嗯，
3: 关闭不全了，
2: 嗯，
3: 反流了，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发生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5年内致死率能高达40%。所以说你要看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你看这类风湿它虽然不是说马上要人命的事儿，
2: 嗯，
3: 但是长期伴随连带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2: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3: 对。
2: 哎，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啊持续性加重了。
3: 对呀，
2: 啊，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啊。
3: 对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2: 是，
3: 你怎么能长寿啊？
2: 嗯，那楚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毕竟您不管是在中医方面，还是说在生物医学方面哈，都有极高的建树。那么针对这类病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3: 那你要治这个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儿
2: 了。嗯，
3: 啊，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儿嘛。
2: 对，
3: 根儿从哪儿了？要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2: 汪痹。
3: 哎，汪痹。
2: 嗯，
3: 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
2: 嗯，
3: 痹、
2: 嗯、
3: 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
2: 嗯，
3: 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渗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
2: 嗯，
3: 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顺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中医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发生的、
2: 嗯、
3: 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热燥火这些淫邪之气、
2: 嗯、
3: 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2: 对
3: 对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
2: 嗯，
3: 另外寒，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瘀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
2: 嗯，
3: 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啊，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哎，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而且还会生痰浊。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啊，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瘀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生瘀，啊，痰瘀深伏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汪痹，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
2: 嗯，
3: 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中医为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皮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汪痹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瘀，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嘛，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排肾之浊气，补肾阳啊。那肝肾足才筋骨壮嘛，
2: 嗯，
3: 是吧？还有专门说告诉大家伙扶正气的吐纳方法，帮助我们扶正气。扶正气干啥？正气足则外邪不入嘛，防止外邪入侵呢、啊。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汪痹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僵硬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痹的。 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都是什么，叫清热通络疏风胜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
2: 嗯，
3: 说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胜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一些中药的外浴、外敷药浴。再就是你看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寺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捐壁益神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也类似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切延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用药以后呢，还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
2: 嗯，
3: 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固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固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闭阻经络，深入骨髓，破坏关节，形成妄闭顺闭之症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坚持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排浊气，最终的目的能养护我们的元气，元阳之气调养好，身体正气就足，这不像咱身体啊，对于抗病方面根基才牢固啊。
2: 嗯，
3: 啊，这外邪就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啊。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生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36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弱邪。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是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轻症的患者，哎，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僵和变形情况了，
2: 嗯，
3: 骨质已经破坏了，病程很多年了，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它喘气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就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的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80岁时候我不得病，
2: 嗯，
3: 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固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儿，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啊，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啊。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 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这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给我吐好了呢？啊，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是吧？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哎，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啊！我说你为啥不去做呀？所以说这个大家明白这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器质性、手术性疾病了，肯定该怎么选择对症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肯定要以这方面为主，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2: 嗯，那肯定是的。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是吧？
3: 对的，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了，
2: 嗯，
3: 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
2: 嗯嗯。
3: 啊，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儿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啊，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2: 嗯，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
3: 对
2: 啊，
3: 对。
2: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
3: 对。
2: 那
3: 也就是抑制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
2: 嗯，
3: 这是事实。啊，
2: 那么我们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3: 那就是西医嘛。
2: 嗯，
3: 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
2: 嗯，
3: 比方说这个通过这个血沉风湿因子 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嗯，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如果针对于说重度患者来讲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是没办法实现彻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始终也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系统紊乱以及炎症这个进展的根源问题，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是吧？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又发现什么呢？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
2: 嗯。
3: 啊，也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常用的像这种载体类的抗炎镇痛的药物，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用，是吧？你像这个布洛芬呐、啊，或者双氯芬酸钠呀、啊，塞来昔布啊，或者是伊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它复发还不能长期吃，你要长期吃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和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 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封闭针儿，这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
2: 嗯，
3: 封闭针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再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啊，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1到3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针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
2: 嗯，
3: 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2: 嗯，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
3: 嗯，
2: 是吧，
3: 嗯，对。
2: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发生，那这可太难了呀。楚老师，你一直说这个类风湿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功能紊乱错误的一个攻击，
3: 嗯，
2: 啊，诱发炎症感染了，
3: 嗯，
2: 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
3: 啊，
2: 是吧？
3: 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
2: 嗯，
3: 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发现了免疫细胞，
2: 嗯，
3: 啊，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
2: 嗯，
3: 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生物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生物物种，它们本身都具备很强的这种抗击外来细菌病毒的能力，啊，就包括人类都在内。说为什么会具备这种能力呢？最终通过从细胞角度、从基因角度开始研究，发现了，哎，有一种细胞很神奇。啊，它专门能够抵抗、对抗各种外来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各种细菌和病毒。它遇到了以后，这种细胞能释放某些物质，把这些细菌、病毒就能什么给它抑制住，甚至完全给它杀灭了。
2: 嗯，
3: 而且对于身体呢出现的一些病变和损伤的，啊，它还能释放一些物质什么？它能促进身体一些组织和病变的一个快速的愈合和修复。就最简单的，就比方说咱们手破个口，
2: 嗯，
3: 啊，几天之内就结痂就愈合了，啊，所以说呢，哎呀，他就发现了，哎呀，这些细胞当中啊，他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哎，起到这种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他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
2: 嗯，
3: 什么叫免疫啊？免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发挥修复的作用，啊，所以叫免疫细胞。感觉这细胞可太重要了，而且发现这些大量的免疫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免疫系统，主要还是要对抗各种疾病和发生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啊。啊，怎么讲？就像这个，一群负责守卫城池的士兵上守卫一样，他们得团结一致才能对抗未来侵犯呢，他们不能内乱呢。得分清敌我呀，哎，但是这个类风湿的发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
2: 嗯，
3: 哎，什么好的坏的，它都开始攻击了。
2: 你都打乱套了。
3: 哎，你看看，
2: 嗯，
3: 攻击的过程当中还释放大量的这些炎性因子，哎，对关节组织进行破坏。所以说，生物医学在很多年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当西医学知道以后了。当时的西医知道，哎呦，说他这个理论是对的，然后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想继续的深入去研究，但是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西方医学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核心问题卡在哪儿呢？还是卡在就为什么啊，我们身体这些自身的免疫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
2: 嗯，
3: 怎么好好的它怎么就懵了呢？它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呢？它没找到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缓解、控制、抑制，针对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 啊，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就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它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啊，对吧？就像怎么说，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他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
2: 嗯，
3: 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啊。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它去反抗，
2: 嗯，
3: 它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2: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来了，
3: 来的时候咋办呢？
2: 嗯，
3: 它没有这能力了，它不会了，就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氨蝶呤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2: 对，因为他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了，
3: 对吧？他都给压制住了。
2: 嗯
3: 啊，你看除了这个甲氨蝶呤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
2: 嗯，
3: 他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2: 这副作用啊也蛮厉害呀，
3: 很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2: 嗯，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未来的医学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
3: 那是，嗯，
2: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了。
3: 嗯，
2: 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3: 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
2: 嗯
3: 啊，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
2: 啊，有，已经
3: 有
2: 了，有，是吧？
3: 嗯，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
2: 嗯
3: 啊，虽然说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天赋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什么？就 TNF-A 抑制剂，这就是天赋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
2: 嗯，
3: 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修美乐，或者叫阿达木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商品名叫修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者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很大的痛苦了。以及呢，关节损伤进展的速度都得到完全给它减缓了。 也就是比传统刚才讲的什么抗炎激素类这些止疼药肯定好的太多了。
2: 嗯。
3: 但是咱知道，这肯定不是说代表成功啊，

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以生物学还得要继续的搞深入的研究。怎么研究？就为什么还是这事儿？这个免疫细胞它怎么能发生紊乱了呢？会自我攻击破坏，啊，而且还释放炎症因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这个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断的进步和深入啊，到细胞基因层面搞研究的时候呢，通过大量的免疫细胞基因测序的发现。

0: 相当于它是指挥的。一旦它要被错误的被激活了，就会发出错误的攻击指令，然后 B 细胞就开始跟着产生抗体，巨噬细胞跟着释放炎症因子，就开始去攻击关节，攻击其他的一些脏器和部位。
1: 嗯，
0: 所以生物医学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准了，知道头是谁干的了，然后从基因层面，然后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他们在研究啥？研制出一种叫 T 细胞调节剂。目前比较有代表的个 T 细胞调节剂是什么呢？叫阿巴西普，商品名叫恩瑞舒。
1: 嗯，
0: 它是目前全球来讲啊，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选择性刺激免疫的调节剂。
1: 唯一的一个。
0: 唯一一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 D 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

0: 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4: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辽宁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陈小江、许昆林、埃尔肯、土尼亚兹、王新伟、何中友出席有关活动；
4: 宝马新时代 iX3 车型亮相成都国际车展，并且开启预售；
0: 朝阳至南京直飞航线正式开通，江苏企业家考察团随机抵达朝阳；
4: 各地多措并举推进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
0: 营口市纪委监委聚焦残疾人领域持续监督，推动惠残政策落地见效；
4: 获评全国见义勇为勇士称号的盘锦市民景宇深两度跃入冰河营救落水母子，凡人一举温暖人心。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19号到2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率辽宁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和辽疆合作迈上新台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中友出席有关活动。
4: 21号上午，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辽宁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辽宁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加大支援力度，有力促进受援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加强产业协作，推进沿链、补链、强链，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拓展开放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携手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强化治理援疆，完善人才选派交流协作培养机制，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0: 许昆林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自治区和兵团长期以来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天山南北呈现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无比优越。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和兵团第8师、第9师是党中央赋予辽宁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狠抓重点任务落实，推动组团式援疆不断延伸拓展，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与新疆深化战略对接、发展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开放平台共享，加强商贸流通往来，拓展文旅体商合作，携手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
4: 王新伟、阿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辽宁、新疆及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还举行了捐赠仪式。20号上午，许昆林、王新伟等在塔城看望慰问新一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希望大家不负重托，继续奋斗，把援疆一线作为提升本领的主战场，创造性开展工作。代表团召开座谈会，听取辽宁援疆前方指挥部和干部人才汇报，进行深入交流。许昆林在讲话中强调，大家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对口援疆政治责任，树牢正确政绩观，锤炼过硬能力作风，深入了解受援地实际，虚心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高质量推进对口援疆任务落地见效，展现辽宁干部人才良好形象。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注关心大家的工作生活，让大家全身心投入援疆工作。
0: 我省从2005年起选派8批2468名干部人才赴新疆开展工作，重点支持实施了1161个各类项目，对口支援成果丰硕。许昆林、王新伟等来到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塔城市第一小学，查看设施设备，了解院科帮扶、跨区域红色教育等情况，与援疆医生教师交流，勉励大家做好传帮带，帮助当地进一步提高教育医疗水平，努力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辽宁援疆产业园、石河子双港现代综合物流加工产业园、兵团第9师白杨市保税物流中心，许昆林、王新伟等详细了解园区规划、项目建设等情况，希望立足两省区禀赋优势，拓展产业援疆渠道，搭建辽疆产业合作平台，促进产业链供应链。

0: 高效衔接、双向赋能，深化通道建设合作，推动实现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代表团一行还深入塔城地区农科所现代节能日光温室示范基地、兵团第八师棉田、石河子花园机场、兵团第九师边防警务站，实地了解对口支援工作进展。
1: 学习考察期间，代表团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走访维吾尔族群众家庭，了解新疆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深切感受胡杨精神、兵团精神。大家表示将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携手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2: 省领导赵成、吴春耕自治区及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薛斌、哈曾友参加有关活动。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昨天备受关注的新时代
0: BMW iX3 车型在成都国际车展正式开启预售。 该款车型将于11月份在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实现量产，标志着宝马在中国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请听本台记者马洪鹏从发布会现场发回的报道。新时代
3: iX3 今天正式开启预订，我们将采用全新的销售模式，具体价格请看大屏。
4: 刚刚，宝马集团也是正式对外公布了新时代 iX3 车型的最终预售价格为26万9900元。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这款即将在沈阳实现量产的车型，我觉得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千里马，因为在之前的极限测试当中，这款车是跑出了1030公里的续航里程，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沈阳出发，全程不用充电，一路直接开到北京，甚至更远的地方。 那第二个关键词是更加宽敞。那相较于上一代车型，这款车是将轴距进行了加宽。我的身高呢是1米83，但是坐进车的后排之后，无论是我头顶上方的空间，还是腿部的空间，都非常的宽敞和舒适。那最后一个关键词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本土化。新时代车型在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它的 本土配套率是创造了新高，那也就意味着，随着新时代车型在沈阳的全面量产，也将带动更多的本地配套企业提档升级，向更高端迈进。
0: 宝马公关部产品传播经理王成辉：
5: 不仅仅是底层的平台架构、电子电器架构，它是一个全部的换新的一个产品，而且都是为中国消费者定制的，我觉得也是我们独特的竞争力。
0: 本次车展，宝马集团另一款车型新时代 BMW i3 也首次整车亮相，该车型也将在沈阳量产，于明年一季度交付。目前，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经过多轮验证与测试，已经全面做好量产准备。同时，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也将与新时代车型同步投产。华晨宝马铁西工厂厂长张涛。
6: 新时代这个量产啊，它不单单是国产一款新车，而是意味着宝马下一代产品、技术和生产体系的全面落地。我们 BMW 新时代 iX3 这款车是首款，未来呢还有更多的新时代车型在沈阳生产基地落地。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7: 新时代 iX3 和 i3 呢是地地道道的沈阳造，新时代是宝马的新时代。
1: 更是我们辽宁沈阳汽车产业的新希望。沈阳将一如既往，用最优的服务、最强的保障，为我们的宝马保驾护航。8月1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大连举行。各经济体参会嘉宾将广泛商讨各机制、各领域具体务实合作，为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成果，奠定基础，充分预热。大连在会场内外精心筹备，把公共空间打造成展示窗口，展示着大连工业的硬核实力。本台记者刘高翔从会议现场发回报道。
8: 一步入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大厅，参加 APEC 会议的国内外嘉宾就能够看到大连船舶与海工装备的专题展览。来自大船集团、恒力重工等5家企业的23件 精致逼真的微缩模型整齐排列，金属质感的船模折射着灯光，科技感与力量感扑面而来。
1: 会议期间，距离感受海洋工程装备硬核实力。加拿大代表阿什利·索尔瓦尔德森。
2: I'm familiar with shipyards.
3: 我对造船厂比较熟悉，我对这里的创新和发展规模印象深刻，感到钦佩。我经常在加拿大的海边看到大连制造的船的标志，我感觉收获也很多。
1: 大连是国内重要的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聚集区，具备建造30万吨级以下各类船舶与海工装备产品的能力，产业实力、研发能力和协作水平都是全国领先。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民品科副科长赵小玲。
5: 在未来，我们整个船舶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的这种关键的时机，我们各大船企还会继续呢以技术突破为核心，进一步推动咱们区域的船舶高质量发展。
0: 8月20号，朝阳至南京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近50人的江苏企业考察团搭乘首航航班抵达朝阳。这条航线也是继今年4月锦州至扬州至南昌航线开通后，辽苏之间架起的又一座空中桥梁。本台记者潘清玉在朝阳机场报道。
9: 现在是傍晚的6点10分，这里是朝阳机场，我身后从南京飞来的 PN6554 航班正缓缓滑向停机位，现在飞机正在过水门里来庆祝这一次南京到朝阳的首次空中直飞航线的开通。
0: 苏州喜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严鹏宇是朝阳人，在江苏从事文化传媒工作。在他看来，两地通航不仅节省了时间成本，也会促进两省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10: 以前往年回到朝阳都得十几个小时，每一次都很折腾，但是有了这个航线，我觉得接下来不光是我方便了，可能还会带来很多江苏的经济以及江苏的这个技术带回往朝阳。
0: 朝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玉民。
11: 我们要把这条航线带来的交通优势加快转化成发展盛世，要精准对接长三角的优质资本、技术、人才与市场资源，全力推动辽苏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
0: 这条由辽宁赴江苏挂职工作队推动促成的空中通道，每周2、4、6各直飞一班。2小时航程让辽西的资源优势离长三角市场更近了。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涛。
12: 朝阳在低空经济包括新能源这一块，然后也是产业做得很不错，我们希望呢和当地的企业进行一些合作。
0: 江苏零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明辉。
13: 辽宁这个矿山资源丰富，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这个业务的一个场景。那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这种数字化的 AI 化的技术以及绿色化的生态带入这个服务当地的实体经济。
0: 考察团还将走进锦州、本溪等地，寻找新的机遇，持续深化辽苏合作。
1: 本台记者金永汉、徐媛媛报道。8月20号，2026年辽宁海上执法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会并讲话。去年以来，全省构建联建、联动、联管、联治4联一体海上执法新模式，累计查办各类案件464起，查处三无船舶和大马力快艇4887艘，推动更新改造渔船1795艘。今年上半年，全省涉渔警情和案件同比分别下降9.3%和12%。会议指出，今年将会继续深化开展海上安全生产3年专项整治和三无船舶、三无快艇、雷艇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强全要素监管、全海域控制、全领域执法。
0: 本台综合报道。开学在即，我省各地优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方式，让助学贷款政策更好惠及有需要的学生和家庭。针对暑期集中办贷人流大、学生家长外出务工无法到场签字等难题，朝阳县学生资助中心科学划分业务类型，实行分类错峰办理机制，最大程度提升办贷效率。朝阳市还设立了105个下沉便民服务网点，组建540人的队伍，全方位开展政策宣讲， 精准对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截至目前，全市12116人完成办理，其中首贷人数4657人，贷款金额1亿9383万元。
1: 本溪市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逐项梳理办理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提升办理效率。丹东市开展上门服务，全程帮办，让更多有需求的学生都得到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有力支持。葫芦岛市助学贷款代理点实行一站式办理，并开通绿色通道。截至目前，国开行在辽宁累计受理国家助学贷款10.3亿元，惠及专本硕博学子5.9万人，其中首次申贷学子3.5万人，较去年全年翻一番。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营口市聚焦残疾人领域持续监督，从查处一起案件入手，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推动惠残政策落地见效，坐实查办案件的后半篇文章。近日，营口市纪委监委在下沉监督时，发现盖州市残联存在对残疾人帮扶项目监管及资金使用不到位等问题，线索指向盖州市残联原理事长董某。专案组随即成立，营口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樊林。
15: 我们第一时间甄别问题性质，理清责任主体，经积极研判并报盖州市委同意后，我们将董某某等四人列为核查重点，开展核查工作。
0: 针对发现的问题，营口市纪委监委通过实地走访、调阅资料等方式开展深挖彻查。2025年12月，董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截至目前，共立案5人，处理处分12人。从查案之初，当地纪委监委就同步谋划后半篇文章，推动民政残联排查问题231个，约谈相关负责人，推动专项资金拨付。营口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民政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冯立勇。
16: 我们紧盯补助资金拨付问题，督促相关县局扛起主体责任，克服财政压力，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先后为3.4万名残疾人补发生活补助金621万余元。
0: 强化数据赋能，当地纪委监委推动残疾证办理审批从13个工作日压缩到6个工作日，让需要办证的残疾人大大受益。盖州沙岗镇新兴村村民黄生红，他的2个孩子都是重度残疾，半年前他们出行还要靠家人背。现在政府在家门口修了一条长长的坡道，让全家人出行非常方便。在这次专项行动中，像这样的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全市已经完成1280户。
17: 之前全是土的，改完以后对我这2个孩子推轮椅什么的都比较方便。他们俩有低保，还有护理费什么的，就现在就可以说挺满足了。
18: 你过去都有吗？
17: 过去没有，确实没有。
0: 营口市残联副理事长陈国刚。
19: 我们联合纪检组对相关县区政府进行约谈，今年投入41万元，为10000名困难残疾人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建立了政府代缴养老金加免费投保意外伤害保险的双重保障制度。
0: 在纪委监委的推动下，当地不断完善惠残政策，投入680万元，为1900多名残疾人提供托养康复服务，拨付630多万元救助290多名残疾儿童，切实保障残疾人利益。
1: 本台记者傅玉报道，昨天辽宁文旅精彩亮相2026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辽宁展区设置城市风采区、非遗展示区、美食体验区、文旅体验展示区、路演舞台5大功能板块，打造沉浸式辽宁文旅体验空间。博览会期间还举办了辽湘旅行商对接洽谈会、辽宁文旅专场推介等系列活动。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斌。
20: 互推精品线路，互送客源客流，促进文化互鉴、产业互通，以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两地高质量发展。热忱邀请三湘父老来辽宁，共赏万千秋色，共品山海珍味，体悟厚重文明，感受北国辽宁的独特魅力。
1: 活动将会持续到23号。
0: 今年年初，盘锦市双台子区62岁的景宇深两度跃入冰河营救落水母子，用平凡善举传递着温暖力量。日前，他获评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见义勇为勇士。今年3月19号中午，一对母子途经盘锦市双台子区双宫桥时不慎落水，二人瞬间被卷入湍急的河水中。获救者钟阳：
18: 水流特别急，然后我还不会游泳，浮上来之后我就使劲喊喊救命，然后那个当时孩子已经就被水冲走了。
0: 途经此处的景宇深听到呼救，没有丝毫犹豫，迅速褪去外衣，翻越护栏，纵身跃入冰冷刺骨的水中，奋力向孩子游去。景宇深先将幼童托举上岸，冰冷的河水和高强度施救已经让他体力严重透支，而落水的母亲却被激流冲至更远处。危急情况下，景宇深毫不犹豫再次跳入水中施救。
21: 也没合计凉不凉啊，冷不冷啊，没想救心救人。母亲和孩子，我俩人比我事都没我事大，我是应该做的。就半截号我就游不动了，我都不拽他了，我就推他，我推一股我游一股，推一股游一股。
0: 最后，景宇深耗尽全身气力将女子拖拽至岸边，母子二人安全脱险。上岸后，景宇深默默离开，他的义举被迅速传扬，当地多部门通过走访摸排，最终找到了他。一次纵身一跃是根植心底的本能善良，二次无畏逆行是凡人肩头的责任担当。花甲之年不惧凶险，冰水激流永救生命。景宇深用最朴素的坚守，最果敢的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崇德向善的时代精神。平凡凡人不凡大义，这份温暖与勇气也将持续照亮人心，温暖整座城市。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辽南大部、鞍山南部、丹东及海区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20到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丹东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2: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3: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1度，临海30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22度，北镇、临海23度，易县21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1度，临海30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22度，北镇、临海23度，易县21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

0: 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

0: 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6: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6: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2: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6: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 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时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1度，临海30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22度，北镇、临海23度，易县21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太和区项目建设工作，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旧址盘活提质效，双产联动富村民。近日，记者走进市气象台实地探访气象预报预警工作流程，近距离了解气象部门全天候守护城市安全、服务民生的全过程。临河区司法局石桥子司法所开展别开生面的生态主题普法实践活动。古塔区世英街道中屯社区聚焦辖区环境薄弱区域，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北镇市总工会精心开展一碗绿豆汤清凉度夏，夏日暖心慰问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8月2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太和区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解决存在问题，部署重点工作，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调研中，刘克武一行先后来到太和区苏锦共建产业园区及泽康新材料、蓝旗精细化工、宝泰华神泰业、锡金金属等企业，详细了解园区建设、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等情况，现场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卡点、堵点问题。他指出，项目是锦州实现全面振兴、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太和区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建设工作，全链条强化要素保障，全周期做好筑起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一流环境承载一流项目，实现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太和区汇报了本地项目建设情况，与会企业家做了交流发言。刘克武对各个企业长期以来为锦州市及太和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他指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1发展体系，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强力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企业家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提速项目建设，深化治改术转，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更大企业力量。刘克武强调，太和区和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梳理企业家提出的诉求和建议，形成问题整改清单，明确工作举措、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以钉钉子精神，限期解决好配套、资金、市场、审批等企业极难筹判问题。要树牢服务意识，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靠前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真正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加强沟通对接，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走进企业，问效于企，问需于企，推动项目加快落地、加快建设、加快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顶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锦州金城建设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陈云峰介绍，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适老化配套与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预留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4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陈云峰表示，项目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执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隐蔽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降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旧址盘活提质效，双产联动富村民。日前，记者走进易县头道河镇侯家岭村玉米面条加工厂，玉米面条生产线、爆米花全新生产线同步运转，车间秩序井然，热火朝天，两条特色加工链条并行发力，让乡村闲置资源变身富民兴村的优质产业。在玉米面条生产车间，记者看到金黄的玉米原料经过机器精细打面、均匀搅拌后，自动输送至成型设备压制成条，再经过高温熟化、自然分丝、规整梳理，最后由工人精细封装，整套工序规范流程，全程标准化作业。依托成熟加工工艺，年可生产冷面240万包、杂粮面350万包，稳定的产能为市场供应筑牢基础。一旁的爆米花生产车间里，自动化设备匀速作业，玉米粒经过加工后香气四溢，工人们分工明确，熟练地操作着设备，一道道精细工序保障产品品质。作为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爆米花项目，投产后实现了从面条加工到休闲食品生产的产业链延伸，让本土玉米资源价值最大化。记者了解到，该加工厂是侯家岭村盘活低效闲置产业的重点乡村振兴项目，常年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在厂里上班时间灵活，既能照顾老人、看管孩子，每个月还有固定收入，在家门口就业特别安心满足。工人刘雅茹高兴地对记者说道。据企业负责人介绍， 企业立足本土特色，打造自有农产品品牌，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优势，多渠道拓宽销路，线下深耕本地商超、村镇供销渠道，线上依托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全方位打响本土玉米面品牌，让村里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各地。闲置资源活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侯家岭村通过盘活低效资产，升级加工产业，拓宽销售渠道，切实走出了一条产业多元、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天气预报是百姓生活的晴雨表，更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每一条精准的天气预警，每一次及时的气象提示，都凝聚着气象工作人员日夜坚守与专业研判的心血。近日，记者走进市气象台，实地探访气象预报预警工作流程，近距离了解气象部门全天候守护城市安全、服务民生的全过程。走进市气象台监控大厅，大屏上雷达云图、卫星监测画面，各类气象监测数据实时动态更新，值班人员紧盯数据变化，细致分析研判，全天候紧盯天气走势，全力筑牢气象安全防线，为实现全域天气精准监测，我市全域布设132个自动站，覆盖城乡各个角落，全方位捕捉本地及上游区域气象变化，精准采集各类气象要素，为精细化天气预报、灾害预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为优化气象服务，整合气象资源，方便市民查询，我市气象部门搭建专属气象信息官方网站，系统归集各类气象监测数据。市气象台全年无休常态化值班值守，精准判定灾害性天气的发生概率、强度、影响范围和起止时间，严格按照标准制作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预警信息生成后，将通过电视、电台、微博、抖音等全媒体渠道面向公众全覆盖推送，及时提醒市民恶劣天气时段减少外出，远离低洼危险区域。气象预警贵在精准，重在及时，功在防范。常态化监测研判，多渠道信息推送，全链条联动响应，构建起锦州高效立体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为城市安全运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市气象台提醒广大市民，日常及时关注官方气象预警信息，增强防灾避险意识，遇灾害性天气科学做好防护，守护好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近日，临河区司法局石桥子司法所走进北湖公园，把法律宣讲与环境保洁志愿服务相结合，开展别开生面的生态主题普法实践活动，让生态法治理念走进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向游园市民发放普法宣传资料，一边结合生活实例，讲解生态环境法典重点内容，向群众普及生态保护法律知识，解读破坏生态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倡导大家践行绿色低碳生活，自觉爱护公共环境，从小事做起，守护身边绿水青山。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近日，古塔区适应街道中屯社区聚焦辖区环境薄弱区域，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清理脏乱死角，修补破损路面，以实打实的整治成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中屯社区工作人员在日常网格巡查中发现，辖区部分背街小巷、居民房屋前后及闲置空地存在杂草丛生、枯枝杂物乱堆乱放等问题，部分路段路面坑洼不平，在高温潮湿环境下，不仅影响辖区整体市容风貌，还极易滋生蚊虫，影响环境卫生。同时，坑洼路面给居民日常通行、出行安全带来诸多不便。为解决环境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立即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工作，对绿化带、边角地带的杂草、落叶、积存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同步开展路面平整、填补修复作业，对凹陷路面进行平整硬化，有效解决了以往雨天路面泥泞、通行受阻的难题。经过集中整治，辖区环境面貌得到明显改善，道路通畅整洁，人居环境焕然一新，获得了周边居民的广泛好评。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0: 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守护户外劳动者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日前北镇市总工会精心开展一碗绿豆汤清凉度夏，夏日暖心慰问活动，向坚守高温一线的劳动者送上工会的关怀与城市温情。北镇市总工会爱心志愿者齐聚职工爱心驿站，将精心熬制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逐一送到环卫工人、电力职工、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一线户外劳动者手中，同时叮嘱大家做好防暑防晒措施，科学调整工作节奏，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保障自身安全，平稳度过高温酷暑天气。除了送上绿豆汤，北镇市总工会还充分利用工会驿站、共享职工之家等服务阵地，全面打造户外劳动者专属纳凉休憩港湾，站内常备消暑药品、饮用水等物资，为奔波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歇脚、补水纳凉的便民服务，全方位筑牢高温作业防护屏障。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3: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4: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5: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6: 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4: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5: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再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7: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5: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4: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8: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9: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0: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11: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9: 是优势，更是未来。
1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3: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 0416-3817-686。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北京时间7:28，欢迎继续收听六六六新闻早报。接下来的时间呢，给您说一说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高空槽共同影响，这两天啊，我省又频繁开启降雨模式。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地区及海区都将有阵雨或雷阵雨，所有降水地区呢，都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最高温普遍还是在30到32度之间，只有丹东10-29度，白天的体感变化不大，夜里呢也没有前两天那么凉爽啊，最低温都在20到24度之间。今天的风也不大，都是以3到4级的南风为主，下雨时段呢不会增加太多出行的难度，但也不能提供凉爽体感。而从今天夜间至下周一的白天，我省雨量有增大的趋势，省内东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暴雨，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未来这几天大家外出呢，都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连续的降水也让省内的气温陆续降至30度以下，下周一伏天一结束啊，大多就能达到28到29度了，明显会有微微凉爽的体感。虽然之后的气温还会有反复，但出伏之后距离秋高气爽也就不远了。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时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1度，临海30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22度，北镇、临海23度，易县21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冰冻饮料是不少人对抗炎热夏天的利器，但是有些饮料放在冷冻室里冰冻，却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专业人士介绍，碳酸类饮料和一些玻璃瓶装的啤酒，如果长时间放入冷冻室，容易出现喷溅或者爆炸。因为碳酸饮料从液体变成固体时，会吸出大量气体，气体在密封罐体中压力变大，开盖时就可能瞬间爆开，造成瓶体炸裂。很多碳酸饮料的包装上也都明确标明，不可加热或0度以下冷冻。如果想要饮用冰啤酒或冰碳酸饮料，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区域，一定不要放入冷冻区域。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 好了，继续来关注民生大小事。去年9月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了，限制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啊，部分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在销售门店，车还没生产出来就已经

0: 拥有了牌照，明明行驶里程为零，却要以二手车名义销售。甚至呢，有销售人员表示，说难听点啊，我们店的车没有一辆是正规的。那么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呢？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 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核心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了40多家制造企业，各种品牌专卖店随处可见。在台州的一家绿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零公里新车，却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2: 那我还写了二手电动自行车销售，
3: 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新兴国标上来了，上来了五八角，还给就是我以前去年都是八角上了的，上了个把脚上好了，上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2: 啊，像二手车，
3: 这样子，车子这是新的
2: 啊，车是新的，
3: 车子这是新的，就那个把脚给你上好了，
2: 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
3: 这有牌照了，这是车子刚说的二手车。
1: 记者还走访了爱玛、钻豹等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发现这种将零公里新车挂牌作为二手车销售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别现象。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车牌。
4: 因为这个车，我们去年是有个几千辆那个牌照都搞好的，是现在可以做哪辆车都可以。
2: 啊，已经几千那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4: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做出来再做车啊。
5: 牌照都是一样的，每家卖车屋里都上过牌照。
1: 记者在一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上赫然注明的生产日期是今年3月17号，然而该车车牌早在去年就已经办理完毕，也就是说，在车辆实际生产之前，他就已经拥有了车牌。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很多不是库存积压车，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绕了这么一个圈子，把新车包装成零公里二手车，究竟为什么？记者在这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暗藏着3个速度档位。
2: 你压开就是能知道它这块能跑多少？
5: 这个它没有显示，大概就是60左右。
2: 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
5: 它这个国标车都显示25正常的呀。它一档的话，你拧了，它只有25码，你拧啊，那就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个扳手一样的吗？
6: 啊，
5: 按一下，
2: 啊，
5: 然后按档，三档是最快的，
6: 三档能跑多少啊？
5: 反正50左右嘛，50-60左右嘛。
1: 记者发现，这辆电动车虽然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但仪表盘上始终显示为25公里每小时。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记者发现，这些所谓二手车的价格反而比同厂同款合乎国标要求的新车还要贵了400多元。记者先后对浙江台州30多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调查发现，绿家、钻豹等主流品牌普遍存在限速超标、超重以及其他改装等问题。
7: 说难听一点呢，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1: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呢？在浙江台州一家钻豹专卖店，一位消费者花2000多元钱购买了一辆零公里二手车。记者记录了整个办理牌照的过程。销售人员介绍，这辆电动自行车时速能够达到50公里，电压可以同时兼容48伏、60伏和72伏，但他们仍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办法正常上牌过户。
3: 写的，我跟你说，国标车你超过48伏上不了牌照了的，知道吗？
6: 啊，那你们是怎么上的？
3: 你说这就
2: 不用管，
3: 这不用管，我们自己上牌照的。
1: 按照国家标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不得超过63公斤。记者看到，销售人员登记核验时使。

0: 这不是一样吗？
1: 我你
2: 我说放西的香蕉会怎么样
1: 啊？
3: 你放上去不合格的东西，我反正我只要他们上牌的要求分量多重，我就得给他多重。
4: 记者发现，这辆用来核验的车只有四块电池，没有尾架、尾箱等配件，秤上显示为62公斤，完全符合核验要求。销售人员介绍，实际上消费者购买的这辆车使用的是5块电池，电压可以达到60伏，还包含尾箱、尾架等配件。通过以上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堂而皇之地完成了档案录入，顺利卖给消费者。
2: 没了，
0: 就这辆牌子
2: 啊？
0: 就这辆牌子，
2: 这辆牌子就出来了。
0: 牌照我们自己去领，直接领的，我把你档案录进去就可以了。
4: 提前做出车架号合格证，办理电动自行车牌照，再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这种逆向操作给行业监管埋下了极大的隐患。那么，超出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记者对浙江台州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展开调查。记者随后来到浙江钻豹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年产电动车超100万辆，全国门店达6300多家。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大型车企生产的不少电动自行车时速都达到50公里以上，行业内把这种车型称作外卖车，名为电动自行车，核心配置却与电动摩托车几乎一样。
5: 因为它正好这款车现在在做，在外卖。
2: 那你这不是电摩
5: 它电梯系统可以跟你做一样的，
2: 哦，
5: 是吧？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呀。
6: 啊，跟电摩完全一样吗？
5: 电梯系统是一
6: 样。电梯系统一样的。
5: 嗯。
6: 电机瓦数呢？
5: 都一样。
6: 速度呢？
5: 速度一样。
4: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
2: 这个是48伏的卖得好，还是60伏的卖得好？
7: 还是60伏也多吧。
2: 啊，电压是72的，72伏的是吧？
7: 我也可以60伏嘛。
2: 啊，也可以60伏。
7: 6072通用嘛。
2: 啊，6072通用。
7: 啊，电自我们三电压的48-72通用的。
2: 哦。
7: 这三通嘛。
2: 嗯，好。三通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7: 这也是加装了的吧？
2: 啊。
7: 那对吧？数据定位加。
2: 那其实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7: 重新生产，
2: 重新生产是吧？啊，重新生产是吧？啊。
4: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企业目前还在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据了解，60伏、72伏车型已经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范畴。由于电机功率与转速更大，车辆行驶速度更快，必须按机动车进行管理，驾驶人必须持机动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记者随后又来到浙江台州的另外一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绿家车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电动自行车年销量约200万辆，位列行业前10强。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虽然非标车早已被禁止生产销售，但他们仍能接到非标车订单。
8: 给我们单子，我们就做嘛。无非就是说，把你经销商所要那个车架号、电机号而已。
2: 哦，明白。那他牌照跟你们车能对得上吗？这对不上啊。
8: 能对得上的呀。
2: 怎么能对得上呢？就是
8: 牌照的前提是车架号跟牌照上面登录的信息是一样就好。
2: 对，那必须得车架号一样才行啊，对吧？
8: 我们给他做就做一样的呀。
4: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现在正在生产的这批电动自行车牌照去年年底前就已经注册登记。
2: 咱们这什么时候生产的？
8: 这个就是生产应该就是这个月生产的，
2: 就这个月生产的。
8: 对，但是我们会根据今天让他们自己上面那些情况，给他们打他们的制造日期。
4: 本应作为产品身份证的制造日期、车架号等关键信息，在这里竟然不是随车同步生成，而是根据经销商的需求随意改动。然而，违规之处还远不止于此。记者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在出厂时

0: 就已经被提前解除了国家标准的速度限制。
1: 这种速度多少？
2: 大差不差也是这样子，电子要求就只能那么快，25，然后稍微给他们改改，也就45到50的样子。
3: 哦，
2: 对。
0: 按照经销商的要求，一些非标车辆后续还要同时配备尾箱、尾架等配件，但在现场，记者并没有看到这些配件。工作人员透露，他们都是采用化整为零、拆分发货的方式，将裸车与配件分批发运，再由门店进行拼装改装，借此规避监管检查。
2: 这就是我们要发给经销商的状态，他们需要自己组装，因为这种才是符合要求的。然后给经销商拿过去了之后，他们自己再进行一个装好之后再进行门卖。你这种，你要是装好了放在店里面，或者放那个仓库里面，一台就行。
0: 零公里新车竟然提前上牌，以二手车名义公开销售，速度、电压、重量均超国家标准。
3: 已经几天那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
4: 先牌照做出来，做出来再做车啊。
0: 商家以同款合规新车顶替非标车瞒天过海，上牌核验沦为走过场。这些本不该出厂的非标车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5: 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方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3: 山东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6: 这也是加装的，是吧？那个呢，数据定位这样。
3: 那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6: 不易生产。
0: 谁在违法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那么，这些核心零部件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来到了电动自行车供应链的上游企业进行调查。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非标车所使用的较高功率的电机均来自当地知名的电机制造企业。这家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适配60伏、72伏的高压电机成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产品的标配。
7: 部分外卖车我也在做，
3: 他们用的是哪个伏数的多？
7: 他们用的72伏。
3: 72伏，
7: 对，72伏，对，
3: 72伏，
7: 也有等于说有60伏的，
3: 也有60伏的，
7: 对，也有60伏的，
3: 48的少，
7: 少，48基本上很少。
0: 另外一家电机企业也专门为非标车定制大功率电机，电压甚至更大。
8: 这个就是我们专供外卖车的，
9: 精英飞鹰都市，
8: 精英是，
9: 专供外卖车。
3: 这是60伏到96伏，
8: 对，我调3度就可以了。
3: 但我看是2000瓦，2500瓦，你这个。
8: 对，所以说我
3: 问你。你看那900转到1200转的。
8: 对。
3: 你这个六十伏能做到900转吗？
8: 可以啊。
0: 电压最高可覆盖96伏，功率可达2500瓦。电机生产厂家只需在后台调整参数，就能拉高转速。据业内人士透露，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随后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
10: 一般他们能做到多少？他们说的最高的
8: 最高速啊？
10: 做外卖的
8: 60-70的多得很，像牛津的那些他们做的60，
10: 基本都没有低于60。
0: 国标车出厂时明明锁定25公里时速，送检上牌完全合格，但市场上的非标车实际速度却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原因就在于控制器早就内置了解码程序。
3: 解码你们提前给做好吗？
11: 解码？你刚跟你们说，你们有用防盗器解码也可以，然后用逻辑解码也可以，操作逻辑解码也可以。
5: 国标车嘛，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跑25嘛。这个最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 又通过操作，刹、
12: 嗯、
5: 车刹住，
12: 嗯，
5: 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13: 基本上每个就是每个解限速的方法都是从电控这儿提前做好的，对吧？
5: 对对对对。
0: 防盗器解锁、刹车转把、组合操作，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早在出厂前就被提前预设好，门店只需短短十几秒就能完成解限速。调查至此，记者发现，本该禁售的飞标车，在一些经销商操作下，首先提前办好车辆牌照，再让厂家按备案车架号造车，同时加装大功率超标电机，使用预装解码程序控制器，再将飞标新车以二手车名义过户销售，最终这些飞标车得以顺利驶向城乡道路。记者了解到，新的电动自行车国标修改和完善了近200项技术指标，对车速、制动、防篡改等关键指标进行了全面升级。然而，部分企业却在核心配置上主动预留改装后门，为道路安全埋下极大隐患。
14: 这次新国标呢，从这个技术角度，啊，大幅这个提高了这个防篡改的这个门槛。但目前呢，不可否认，在市场上仍然存在篡改的问题，一个是包括还有一些零公里二手车的问题。那么一旦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或者安全事故，那么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很难这个得到有效的保障。
0: 出台电动自行车强制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知名企业啊，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变相架空安全标准，这也是路面交通事故频发的重要诱因。乱象症结清晰可见，就是源头监管不严。想要根治飞标电动车，就得把监管关口啊牢牢设在生产一线，压实车企主体责任，对触碰安全红线的企业从严从重追责，斩断飞标车生产利益链，让强制性国家标准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安全高压线。
15: 民生之窗，广播之声，666新闻早报，聚焦生活点滴，洞察民生万象，民生资讯简洁呈现，大气传播。

0: 好的，7:50，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民生之窗。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噪声扰民问题，新增了明确的处罚细则。仅仅一天后，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就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行政罚单。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噪声扰民问题，新增了明确处罚细则。就在法典生效的第二天，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查出一起摩托车非法改装案件，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罚单。
2: 8月16号晚，柳州市交管部门民警在柳南区杭英路执勤时，发现一辆摩托车行驶声音异常，号牌安装也十分个性，随即沿路展开追踪，最终在城中区静兰水上基地附近将这辆车安全拦停并进行检查。
3: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然后还有它驾驶的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它的消音，它的那个消音阀拆掉了。
2: 车主韦先生承认自己对车辆做了一些小调整，但他认为只是简单调节、拆除零件，并不属于非法改装。为解答当事人疑惑，民警请韦先生现场启动车辆，实地感受排气噪音。
4: 你在未拧动油门的情况下，排气的声音都到这个程度了，你觉得夜晚驾驶这辆车出来会不会造成扰民的影响？可以关掉了，
5: 我给你补一下法好吧。机动车如果说拆除或者损坏消音器、加装排气管这些，擅自改变和改装机动车的轰鸣行驶啊，未按照规定使用原装音响装置，可以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罚200至2000，还有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
2: 据了解，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数值，而是更注重对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休息，就可认定为噪声污染。这一变化让一线执法从劝一劝变成了有据可依，也给市民的清静夜晚更多保障。当晚，民警依法对韦先生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将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这也是新法实施后全国开出的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行政罚单。韦先生诚恳接受了处理，并表示会提醒身边车友。
6: 会跟他们沟通一下，聊一下这个行规，然后让他们也赶快去吧。
2: 近期，柳州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特巡警、法制支队持续开展路面巡查，重点整治非法改装和噪声扰民行为。全市已查获相关违法行为98起，依法扣留车辆89辆。
4: 柳州警方在此正告，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严重侵扰群众的日常生活，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查噪声扰民违法行为，维护辖区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
7: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8: 这能行吗？
7: 行。
8: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7: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8: 红灯，红灯。
7: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
9: 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星期六，晨光慵懒，树影婆娑，一日闲暇一漫度，半卷诗书半茶香。愿你心随云闲，意随花静，便是人间好时节。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光，东一，播音东一，监制朱宏宇、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是跳动的阳光，欢迎继续关注。